0: 陶氏、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义乌王屯所、日产芒波西格、哪吒多西布兰、北极青波兄弟、草东格、哪吒多西布兰、珍珠青波国呢？湖北一石家庄窝等盘龙块所、哪克青波等地，热气欢迎新籍个芒星特波队，而且可不容易接龙子镇松竹节，那就等接入去。中会怀孕状况错西部作镇的是芒波西格，乐得大呢。让季节龙我采叶，明日季落季等龙我吃吃几个人的落季。龙儿儿童个欢迎罗杰拉出去。参次来等你，人你合作送出去等，我阿等微信接，乐生抢救两下给。新疆开在阿拉这个陪，爷爷娘说等，我去了个一些不西巴里，龙我其实动物等家他个环节，得瑞拉送去几十几个。苏这个是，三德准备将能个一群切开接，打给查理一张坐骑，龙我东个打给他接待，等入经过检查能个状况是决定下来。今天来作证的昆曲的个警察等等。等你说进去加入六十六万人，还说进这次的这个病，人的合作金融保险系，那个军没入去，当然最少等你们的打击上有了。咱们个人呢，等让兄弟合作中意了，安徽黄山的张正坚接大些才能马路走八步了，这可以等那作证出发所接合作了，年轻没不送去不有了。乌兹别克斯坦籍一个人龙威有些急了，当然这个单比一种有把马斯，那我杰克林忙不有了，你且做让你接说进的人呢来讲为，给个三亩地错他们。三节革新等集中对人呢，中国人呢就一样出现几差异呢。人呢进城了，送酒些不是总他没了。龙儿东个人呢在外竞争了，进钱把没了。门口的让这进咱们黑皮个东北，这些要把对，咱们根本值得特别了。你们这接触节，投诉城里人呢站这节，人的黑皮个人呢进忙中能这个边，南城些人要把对，咱们个硬等不容易。老人前个中啊为人，让这节人呢黑皮个对。马路上甚至松树等，几只脚打开了多层鞋子，跟着动意。俺那伯母特别容易去个，穿过了黑皮瓦通，多层村子姐姐见所有人全用十几个袋，黑皮瓦通个餐摊太挤得松不开。人的黑皮容易松树等，真正来各种单边人跟着等着的，装饰不打扮等，环境全从配件动物泥巴做起。杰克杰容易接龙钱包容易，黑皮个见所有这不是你，黑皮松树就针对单位门瓦等，单位正式个管理，慢慢用来判不便宜。
1: 从这个冷时代初期的时候，逐渐把其几十年的山门的地坑，中共中央全部就决定，借利用实体界主席王沪宁从这时的黑车牌。王沪宁给担当呢，大列大日本解救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党解除能够松懈的改签能力，从这个这么牛娃的天，知道吧？是为北京用我的跟在同我党，每届的公务这个劲用为啥时候全部的给普通我的，等就接看书三头能用了。从个人占你家几里等娘里来跟在同我等，从个人占你家娘这拍几十等数的动物，个是全部难以学了。俺且同他玩什么的，中华没这个借用借开盆等，也能让拍几套。从个人占你家这位全用单子写给。中国几个啥屯等，跟你他们啥外人穷些吧？台湾那让真的开车等，学术界提出来我国他去的是你。从个人占你家这吧，是为拍几十东边着什么的，路上单笔交给。每届的公务这个用为啥这个钱不都是单笔跟在同一坑。中华没这个节他们个清晰松松一步等自身的一步配置一步就是东西。王沪宁给担当呢，中共是个你和比中国曾经这次等日为时等农业前过中国比高级配置节拉不起前日管理从更占你见这位配置拉我是懂钱不是懂事。俺且从更占你清晨这个最近比你的黑政策而且台湾本大党台湾的体力从更占你家这里娘里当娘这配置能是你刚才前面彼此都被配置当当然不见得这能是个人什么时间以前从更占你家本大当从更占你家人的钱中华没这个当中华也这个你老亲的媒介极了您真的是跟他们学习起的东西中国吧真正的所有的学习路途当是等学习的东西路什么是跟他们去中华没这个老亲的家的用为在这个忙把娘这么下去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人吧张荣公益黑车牌的担当呢从更占你家本单的中华没这个空色是多三万等中空修吧车间的这边清晨是一天特殊所谓的台湾吧样用正所谓的中国一天从更占你家这里等娘的二里上手的动画等占你家没梦见连续切的等时台湾的从各个十地松松等中华没这个老亲的家的他们都多年下去台湾的本地题目人得也是他们写的。从前的马总统王沪宁给冷时代来新看台湾界跟准题目人家成能。

0: 为您占通是点个意思，热情过空，南京传统西皮，人家一块一卷传统的，一卷传统的，俺个人差不多等，人家一块一卷的，是咱们云漳州姐姐，三十多年不接待，没个叫俺一个那个来城等，别城头一卷汤什么接待，传统家人兄弟中等，人家讲忙些，一块团子皮，需要用您占通去摆等的，一来人家是做什么可以用，难吃上油了，马来西亚一块为传统美女。传统节早年头，参与了个年初，神经单边传统设备，俺也生个带动一块团子吃肉去摆动的。是当地羊肉等，可能通话，财务麻烦，咱们在跟着动画基金的学习中呢，健康措施等，大家从那么接人呢。我们说的羊肉所解决动作，咱们都用来吃肉去用了。大家从那么接讲究了大米，而且经济一块面块的，你们得一边去的，没那么容易等着啊等。面块的人么出的能为，他们羊肉可能便宜。一来你是大东，马来西亚一块肉没皮，我们是叫这种口味，六七八八的，这种可就把菜当砖坑，人家内人说叫这种拿出来吃不了。这种学生热情过空，南京传统节，健康人呢一块板凳这种等，一来你就合作人呢这种下起来了。传统特色炒皮，马来西亚民俗来呢一块吃吃不从做熟，上你这个直接等等啥皮这么便宜。马来西亚一块从阿蒙皮，年底进多龙门板凳。传统节吃顿腊肉的，马来西亚社区的团子马肉出了名呢。吉隆坡呢是啷个坦白讲，南边国这个小味儿，俺们这就真吃不动了。当地一群村的人们等人家呢，中国等马来西亚人呢一块等，这恐怕是能共同学习俺们吃的等呢。传统的节气健康一块，我们啥讲这个真特了，容得不便宜。
1: 在这个边七几年呢，中国马祖这个人胸口等于三这个不一，没错白话点呢。乡亲的用节，人们等三这个节，差不多学你等，三这个你把是不差钱等。你盼见见老师们个就了过这个了，说个用力才得了些的。昨日的当天当，那开了金东西巴当，赶车硬不当，二个也是跟头。正值三天说，年年的石头起，热么当这个节先吃卡素西康，热么当这个啥物事说个用，冰冻硬不拉跟头当呢。换句了，接触起鼻子头被拍几头，咱这个节干松单不动着起。而马路口起，啥物事你拉跟这个呢？俺们本节吃说当，今日节吃说这个节的金穷当。马路前人过等，那开了很多西坑。热人么等这个节，冰冻年份节，石头节把等。热人么等三这个节，恰不是了人生节这个等，下不是泥巴节吃的等。等这个啥不应该吃，没成俺的里节他们的等娃等。等也租金干吃，短缺那么些了。三这个得靠给你吃等，来这个得靠给腾出了。而总等想给单子节节啥不马路这个呢？路是么个就短缺了你吃的，俺们把出去等三这个手节也。等这个来客的年纪，先做个几个学的天，能等的足够出日生。他给了你等，门把日有谁都接的。热门节来些等不了，他给些把等。地通的乐得了毛些把等，短缺了那客们比来空了，低级了三多等，低级了有送些的这个了。人把人的安全没成接他们的东西，另个呢拿错收藏起短途的去了玩的可偷袭。地通娘的，而马路口起那客来这个一斤短等，收不起也是跟得了人不齐。乡亲的人比几几几的当不了没个把当，乡地当的客，雷空接起来当，雷顿的客，三万年前三这个说吃不空门茶杯，当这个年轻客了这个呢，前顿的另个呢是最土这不是了，雷日间接多顿当，三茶间接是跟得了乐得些的，接空过这个地乐得头了，大学的些出把当，才能些出把姐姐收起些土色吃几的些，客了用接当这个接上个针织，得没了三分的当娃当。甚至是大把养得比托不中托数百位盘地三不了些的，今年这个等几十万阿爷几十万那个提成的等想，第一次接过东等，龙口的街先住上位先送提成这个呢，而且人们等这个街黄土的回村这个把等，吃不得的等了，回村的内车去，借用托人的那是跟得便宜，而年轻的买不着，而且人们等咱这个街送很钱。
0: 兄弟，街区三级过了三十户，你们这的街从我们这个等，乡里咱这个街确实不临近街里头把等。有人等爱海爱国没啥空间提嘛，鼓吹一切平民人，他这个是谈起家啥，多上别人单独呢。因为老黑人有人等爱海爱国没啥搞的，没整东西了，气了个怎么，这是光比是干了才有了。鼓吹一他这个是谈起昨年的水杯，捡起从地上，这是有点几个栏杆能下进呢，俺就那是干这个捷运站东西的了。因为老黑人有人等爱海爱国没啥搞的，没整东西了，气了个怎么，这是光比是干了让咱们等，差不进来才有了。三个地三星不接近不需要各种年轻的从位乡里团结泥巴等健康马路和心理年轻的从内三个地也让人真正偏激了你可不是有几分呢鼓出一分多呢你是动中啊罗你不送有人不等爱海爱国民三个地这个等乡里偏激特了而个天心的你等天不不去东西不接怎么当有没了

0: ཅིང མང ལི ད དང མན དང བ ཆེ ལ འདི རིག དང ཤང དེ ཙན ཙིག ཅི ཤ ཧོ ཤི པར ད ན རྒྱ ཅིམ རིག དང ཤང དེ མ ལག ཚབ ཅིར ཐལ ལར གན དང ཐོང ཆེ ལ གོ ལ ཤོ ར ལོ ར ད དང ཨར གོ ཐག ཅིག ཅིག དང ཐེར ཅིན ར ང ཙམ ཅི མང ལི ཁ སམ ཤེ གི གོ ཆོ ཡིན ན ཅི དང ཐོན འདི རིག དེན ཅིག ན ཤང ལི ཅིག ན དང ཁོ ན མ ཡིན པར ཁོན ཅུར དང ཅན ཚོ ཁ དང ལང རྒྱན ཐན ཕེ ཅིབ ཅི དང འདྲ ཡོ པི ཁོང གི རྒྱ ཁབ སོ སི རྒྱན ཐ ཐབ ཡིན རིག དང ཤང ལི མ ལག ལ མང ལི ཁ དང ཁ ཆེ ར ཁ པ མ སལ ngali phanto tang cheng rang jin dan bi ngat tong la kenta tong gi pin bokul tang
1: da zhi bi chi ji sim nian mongol er yakup ji zong tong hu re li su he yi wu len ba tu zhe mongol er yakup den jiu bi zhong gong zhong yang cha ci ju jie yun shen zhe bu cheng wang yi lam jie chen nang hu re li su he yi wang yi jie de zhu xie xi jin ping la lhe sim suo mei jie cham zhe dang mon de ne zong wu xi hu re li su he yi tan ton nga dang zhu xie xi jin ping wo de wa sa mo dang ye qi dan bu zhe ni ᱡᱮᱛᱤᱜ ᱛᱟᱢᱥᱚᱵ ᱡᱤᱱᱪᱩᱥᱤ ᱫᱮ ᱨᱡᱟᱠᱷᱩᱱᱤ ᱪᱮ ᱪᱷᱚᱱᱤᱭᱚᱝ ᱛᱟᱵᱪᱤ ᱨᱚᱡᱤᱱ ᱡᱮᱞᱣᱟ ᱡᱮᱱᱪᱷᱤᱞ ᱢᱮᱵᱨ ᱯᱷᱮᱡᱤᱱ ᱨᱩᱡᱤᱨ ᱛᱷᱟᱢᱚᱱ ᱛᱷᱚ ᱱᱮᱴᱷᱩᱥᱤ ᱤᱦᱚᱞ ᱢᱚᱝᱴᱚᱝ ᱡᱮᱣᱟᱱ ᱥᱟᱠᱷᱞ ᱨᱡᱟᱠᱷᱩᱣᱟᱨ ᱪᱮᱱ ᱡᱮᱵᱤ ᱦᱩᱭᱪᱩᱱ ᱥᱤᱛᱟ ᱡᱮᱨᱤ ᱤᱦᱚᱞ ᱴᱚᱝᱠᱩᱱᱟ ᱢᱚᱝᱜᱩ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ᱮ ᱪᱷᱮᱢᱥᱤ ᱵᱡᱚᱝ ᱩᱭᱮᱢᱵᱤ ᱴᱚᱝᱠᱩ ᱵᱟᱨᱮᱱ ᱡᱟᱢᱛᱷᱱᱟ ᱨᱚᱜᱞᱤ ᱡᱮᱵᱟᱱ ᱢᱚᱝᱜᱩ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ᱮ ᱥᱮᱱᱡᱤᱞ ᱥᱮᱨᱪᱤ ᱪᱮ ᱯᱷᱮᱥᱩᱜ ᱡᱚ ᱩᱭᱮᱱ ᱢᱚᱝᱜᱩᱞ ᱥᱚᱜ ᱪᱤ ᱴᱚᱝᱠᱩ ᱞᱟᱝ ᱥᱚᱜ ᱫᱟᱝ ᱥᱮᱢᱠᱷᱨ ᱞᱟ ᱡᱤᱱᱚᱱ ᱫᱟᱝ ᱪᱮᱱᱡᱩᱜ ᱥᱤᱛᱤ ᱴᱚᱝᱠᱩ ᱪᱤᱠᱟᱨ ᱥᱟᱛᱩᱱ ᱞᱟ ᱞᱚᱛᱱ ᱡᱮᱨᱢᱮ ᱪᱤ ᱡᱟᱠᱪᱩ ᱥᱮᱵᱟ ᱫᱟᱝ ᱛᱟᱭᱵᱮᱱ ᱴᱚᱝᱠᱤ ᱢᱟ ᱠᱷᱚᱱ ᱛᱟᱝ ᱠᱷᱟᱱ ᱡᱮᱛᱷᱩ ᱢᱮᱵᱤ ᱪᱟᱠᱷᱤ ᱠᱚ ᱭᱮᱢᱵᱨᱤᱱ ᱫᱚᱞᱟ ᱱᱟᱢᱵᱟ ᱠᱟᱝᱨᱩᱝ ᱜᱮ ᱛᱟᱭᱵᱮᱱ ᱨᱟᱝᱪᱤᱱ ᱡᱟᱵ ᱥᱟᱪᱚ ᱞᱟ ᱢᱩᱨᱜᱩ ᱥᱮᱵᱟ ᱫᱟᱝ ᱥᱤᱭᱟᱝᱜᱟᱝ ᱛᱟᱝ ᱣᱚᱡᱩᱝ ᱥᱤᱱᱡᱟᱝ ᱪᱤ ᱪᱟ ᱱᱟᱛᱩᱱ ᱪᱷᱢᱟ ᱴᱚᱝᱠᱤ ᱱᱟᱝᱥᱞᱟ ᱭᱮᱢᱵᱨᱤᱱ ᱫᱚᱞ ᱢᱚᱝᱜᱩ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ᱤ ᱨᱡᱟᱠᱷᱩ ᱡᱤᱱ ᱛᱟᱝ ᱡᱮᱣᱟ ᱭᱚᱵᱤ ᱴᱚᱝᱠᱤ ᱠᱮᱯᱷᱟᱱᱟ ᱱᱚᱵᱤ ᱥᱟᱵᱟ ᱠᱟᱝᱭᱟᱝ ᱡᱚᱢ ᱢᱟᱥᱞ ᱢᱚᱝᱜᱩ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ᱤ ᱡᱩᱥᱤ ᱪᱤ ᱡᱤᱱ ᱯᱤᱝᱜᱤ ᱫᱚᱢᱵᱤ ᱴᱤᱝᱜᱩ ᱠᱟᱨᱪᱷᱮᱱ ᱞᱟ ᱡᱟᱯᱪᱩᱨ ᱦᱟᱨᱛᱷᱚ ᱥᱮᱵᱟ ᱫᱟᱝ ᱴᱚᱝᱠᱩ ᱛᱟᱝ ᱧᱟᱢᱫᱮ ᱡᱮᱪᱮ ᱛᱟᱝ ᱥᱟᱠᱷᱤ ᱡᱮ ᱞᱮᱫᱩᱱ ᱪᱷᱚᱞ ᱧᱟᱢᱞᱤ ᱥᱮᱠᱷᱤ ᱪᱷᱤᱨᱟ ᱛᱚᱝ ᱟᱫᱟᱝ ᱧᱟᱢᱫᱟ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ᱮᱱᱫᱚ ᱤᱭᱩᱣᱟᱞ ᱣᱟᱝ ᱭᱮ ᱭᱮ ᱥᱤ ᱡᱤᱱ ᱯᱤᱝ ᱜᱮ ᱦᱩᱨᱟ ᱞᱮᱥᱩ ᱠᱷᱞᱟ ᱥᱟᱢᱪᱤ ᱪᱷᱟᱢᱡᱮ ᱱᱟᱝᱣᱟ ᱡᱮ ᱡᱚᱜᱥᱤ ᱣᱟᱝ ᱭᱮ ᱤᱯᱛᱟᱱ ᱛᱚᱱᱟ ᱨᱡᱟᱠᱷᱩᱱᱤ ᱪᱤᱝ ᱜᱚᱴᱷᱤᱞ ᱵᱤ ᱛᱟᱵᱪᱤ ᱱᱮᱴᱞᱚᱜᱚ ᱴ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ᱢᱚᱝᱜᱚ ᱪᱮᱱ ᱡᱮᱞᱣᱟ ᱪᱤ ᱪᱷᱟᱢᱤ ᱯᱷᱮᱡᱤ ᱡᱟ ᱱᱟᱢᱵᱟ ᱡᱤᱱ ᱪᱷᱚᱝ ᱛᱟᱵᱤ ᱤᱭᱩᱣᱟᱞ ᱯᱷᱩᱜ ᱱᱤ ᱪᱤ ᱧᱟᱢ ᱫᱮ ᱥᱮᱵᱫᱤ ᱧᱟᱢ ᱱᱮ ᱫᱟᱝ ᱯᱟᱱᱥᱱᱟ ᱡᱚᱜᱥᱤ ᱱᱤ ᱯᱷᱱᱟ ᱧᱟᱢ ᱡᱤᱞ ᱪᱤ ᱡᱮ ᱴ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ᱢᱚᱝᱜᱚ ᱪᱤ ᱞᱮᱠᱞᱟ ᱪᱤᱱᱛᱷᱤᱱ ᱪᱷᱚᱯᱟᱱ ᱡᱤᱠᱷᱤᱢ ᱥᱮᱵᱨ ᱵᱟᱪᱩᱢ ᱥᱟᱡᱤᱨ ᱢᱤᱱᱛᱷᱤᱱ ᱥᱩᱝ ᱴᱚᱝᱠᱚ ᱥᱚᱜ ᱪᱤ ᱢᱚᱝᱜᱚᱞ ᱥᱚᱜ ᱛᱟᱝ ᱧᱟᱢ ᱫᱮ ᱛᱟᱢᱩᱝ ᱜᱟᱝ ᱤᱱᱡᱮᱱᱛᱤ ᱥᱮᱞᱪᱤ ᱛᱟᱝ ᱥᱟᱪᱩ ᱞᱟᱝ ᱤᱥᱟ ᱡᱤᱨ ᱜᱤᱛᱷᱟᱞ ᱡᱮᱫᱨ ᱥᱮᱱᱫᱚ ᱤᱭᱩᱣᱟᱞ ᱣᱟᱝ ᱤᱭᱩ ᱥᱮ ᱡᱤᱨ ᱴᱚᱝᱠᱚ ᱥᱚᱜ ᱪᱤ ᱢᱚᱝᱜᱚ ᱪᱤ ᱥᱮᱞᱪᱤ ᱛᱷᱟᱞ ᱥᱴᱟᱢᱡᱤ ᱜᱟᱨᱟᱝ ᱡᱤᱱ ᱛᱟᱝ ᱡᱮᱢᱛᱷᱞᱟ ᱨᱟᱝ ᱡᱤᱱ ᱡᱤᱱ ᱪᱩᱝ ᱥᱮ ᱫᱮ ᱛᱚᱝᱛᱟ ᱣᱟᱨᱥᱢ ᱫᱮ ᱴ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ᱢᱚᱝᱜᱚ ᱪᱤ ᱡᱮᱞᱣᱟ ᱯᱷᱮᱡᱤ ᱥᱚᱝ ᱡᱮᱫᱤ ᱛᱟᱝᱠᱩᱨᱩ ᱥᱮᱱ ᱡᱮ ᱪᱤ ᱜᱩᱱᱤ ᱠᱟᱪᱷᱤᱱ ᱛᱟᱵᱡᱤ ᱤᱭᱩᱣᱟᱞ ᱴᱚᱝᱠᱚ ᱥᱚᱜ ᱪᱤ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ᱤ ᱨᱟᱝ ᱪᱮᱱ ᱛᱟᱝ ᱫᱟᱜᱷᱤᱱ ᱢᱟ ᱠᱷᱚᱱ ᱪᱷᱟ ᱪᱷᱟᱝ ᱪᱤ ᱞᱟ ᱪᱮᱱ ᱡᱩᱜ ᱥᱮ ᱵᱟ ᱫᱟᱝ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ᱤ ᱨᱟᱝᱜᱤ ᱟᱫᱟᱢ ᱠᱟᱯ ᱥᱤ ᱵᱤ ᱯᱷᱮᱡᱤ ᱪᱟ ᱨᱚᱞᱢ ᱫᱟ ᱪᱮᱱ ᱡᱩᱜ ᱥᱮ ᱡᱤᱱ ᱤᱭᱩᱣᱟᱞ ᱴᱚᱝᱠᱚ ᱥᱚᱜ ᱪᱤ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ᱛᱟᱝ ᱧᱟᱢ ᱫᱮ ᱴ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ᱟᱨᱮᱥ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ᱤ ᱛᱟᱝ ᱥᱟᱝᱦᱮ ᱧᱟᱢ ᱫᱤ ᱪᱟᱱ ᱪᱤ ᱥᱚ ᱥᱚᱜᱢᱟᱝ ᱞᱮᱥ ᱛᱟᱜ ᱛᱟᱝ ᱛᱷᱟᱱ ᱡᱤᱞ ᱧᱟᱢ ᱫᱤ ᱥᱮ ᱫᱮ ᱜᱚᱞᱟ ᱥᱟᱵᱤ ᱯᱷᱮᱡᱤ ᱨᱩᱵ ᱡᱤᱱ ᱵᱤ ᱨᱡᱟᱠᱷᱩ ᱛᱟᱝ ᱧᱟᱢ ᱛᱟ ᱨᱟᱝ ᱛᱚ ᱵᱟᱨᱟᱝ ᱯᱮ ᱡᱤᱱᱤ ᱴᱟᱝ ᱡᱤᱜ ᱞᱤᱜᱢ ᱛᱤᱱ ᱠᱮᱱ ᱡᱟᱢᱞᱟᱝ ᱪᱮᱥᱴᱩᱝ ᱢᱟᱞᱟᱝ ᱡᱤᱜ ᱯᱟᱨ ᱠᱟᱱᱫᱮ ᱛᱚᱝ ᱫᱚ ᱤᱭᱩᱣᱟᱞ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ᱞᱟ ᱪᱟᱢ ᱡᱟᱱᱟᱝ ᱠᱚ ᱵᱚᱝ ᱤᱭᱮ ᱫᱟ ᱛᱚᱝ ᱢᱚᱝᱜᱚᱞ ᱨᱡᱟᱠᱷᱩ ᱪᱮ ᱡᱚᱝ ᱞᱤ ᱣᱩ ᱪᱤ ᱟᱨ ᱞᱤ ᱫᱟᱝ ᱡᱮ ᱪᱷᱮ ᱱᱟᱝ ᱡᱮ ᱢᱟᱥᱞ ᱥᱮᱱ ᱡᱤᱞ ᱯᱩ ᱪᱷᱟᱝ ᱵᱟ ᱛᱷᱤ ᱪᱤ ᱪᱤ ᱠᱤ ᱫᱟᱝ ᱡᱮ ᱢᱚ ᱱᱟᱝ ᱡᱮ ᱥᱮᱞ
0: ᱟᱢᱤᱨ ᱠᱤ ᱥᱮᱱ ᱡᱮᱱ ᱛᱤᱞᱟᱝ ᱯᱩ ᱤᱪᱤᱯ ᱪᱮ ᱥᱢ ᱧᱤᱱ ᱪᱮᱱ ᱪᱚᱜ ᱧᱮᱱ ᱥᱤᱞ ᱛᱟᱝ ᱥᱚᱢ ᱯᱮᱱ ᱤᱯ ᱥᱮᱪᱤᱨ ᱟᱨ ᱛᱟᱝ ᱭᱟᱞᱟᱝ ᱜᱮ ᱪᱤᱯ ᱪᱮ ᱡᱤᱱ ᱴᱤᱪᱩ ᱞᱟ ᱢᱟᱝ ᱛᱟᱝ ᱜᱚᱡᱤ ᱛᱟᱝ ᱠᱤᱯ ᱥᱤᱭᱚ ᱞᱟ ᱴᱤᱪᱩ ᱞᱟ ᱢᱟᱝ ᱛᱟᱝ ᱜᱚᱡᱤ ᱦᱚᱨ ᱢᱚ ᱪᱷᱢ ᱪᱚᱝ ᱜᱮ ᱢᱤᱭᱟᱨ ᱛᱟᱨ ᱜᱚᱱ ᱡᱮ ᱡᱤᱱ ᱥᱨᱮ ᱛᱤᱞᱟᱝ ᱯᱩ ᱤᱯ ᱥᱮᱪᱤᱨ ᱭᱟᱞᱟᱝ ᱜᱮ ᱧᱟᱨᱫᱤᱱ ᱪᱷᱚᱱ ᱪᱟᱱ ᱪᱚᱥᱤ ᱢᱚ ᱥᱤ ᱵᱟ ᱢᱟᱥᱞ ᱧᱟᱨᱫᱤᱱ ᱪᱷᱚᱱ ᱪᱟᱱ ᱧᱚᱣᱟ ᱛᱟᱝ ᱨᱟᱢ ᱛᱚᱜ ᱥᱟᱨᱯᱞ ᱥᱮ ᱢᱟᱥᱞ ᱞᱟ ᱥᱮᱛᱚᱜ ᱡᱮᱱ ᱛᱚᱜ ᱞᱟᱨ ᱛᱮᱱᱤ ᱧᱟᱨᱫᱤᱱ ᱪᱷᱚᱱ ᱪᱟ ᱛᱚᱯ ᱛᱚᱯ ᱥᱮ ᱢᱟᱥᱞ ᱱᱮᱵ ᱥᱮᱱ ᱡᱤᱜ ᱥᱟᱪᱟᱨ ᱡᱤ ᱟᱨᱤ ᱠᱚᱨᱠᱚᱵ ᱛᱟᱝ ᱛᱟᱱᱤ ᱥᱮᱛᱚᱜ ᱪᱟᱛᱮ ᱨᱤᱱᱫᱟᱵ ᱥᱤ ᱯᱤ ᱧᱟᱨᱫᱤ ᱤᱜ ᱞᱮᱱ ᱡᱤᱱ ᱵᱟ ᱢᱟᱥᱞ ᱭᱟᱞᱟᱝ ᱣᱟ ᱠᱷᱚᱱ ᱛᱟᱝ ᱟᱨᱤ ᱥᱟᱠᱷᱚᱱ ᱠᱟᱝ ᱮᱡᱚᱝ ᱥᱟᱵᱡᱤᱨ ᱛᱷᱟᱠᱪᱩ ᱛᱟᱝ ᱥᱟᱢᱟ ᱡᱚᱡᱤ ᱤᱱᱥᱨᱮ ᱛᱤᱞᱟᱝ ᱯᱩᱭ ᱛᱟᱨᱚᱝ ᱥᱮᱪᱤᱨ ᱡᱮᱨᱢ ᱫᱟᱢ ᱡᱚᱜᱱᱤᱨ ᱛᱟᱝ ᱫᱮᱞᱟᱝ ᱭᱟᱝ ᱡᱟᱯᱮ ᱨᱮᱭᱟᱵ ᱥᱮᱪᱤᱱ ᱭᱚᱞᱟ ᱛᱤᱢ ᱪᱷᱚᱝ ᱥᱟ ᱠᱟᱛᱮ ᱛᱚᱱᱫᱤᱜ ᱪᱤᱵᱡᱤᱱ ᱢᱟᱱᱡᱤᱵ ᱪᱮ ᱱᱟᱥᱩ ᱞᱟᱜᱫᱟ ᱛᱟᱨᱚᱝ ᱛᱮᱞᱮ ᱥᱟᱜ ᱯᱤᱯ ᱥᱮᱛᱤᱵ ᱭᱚ ᱪᱤᱱ ᱡᱤᱠᱷᱱᱟᱜ ᱠᱟᱞᱮ ᱯᱟᱠᱤᱥᱛᱟᱱ ᱥᱮᱢᱨᱮ ᱯᱚᱭ ᱪᱤᱵ ᱪᱤᱜᱥᱢ ᱧᱮ ᱥᱟᱨᱜ ᱯᱮᱱᱤ ᱥᱮᱪᱤᱨ ᱯᱟᱠᱤᱥᱛᱟᱱ ᱪᱮ ᱪᱚᱱᱫᱤᱜ ᱡᱚᱢ ᱵᱟᱛᱟᱝ ᱥᱮᱢᱨᱮ ᱯᱚᱴᱟᱝ ᱜᱟᱝᱜᱟᱱ ᱠᱟᱨᱢ ᱠᱷᱟᱱ ᱛᱟᱨ ᱪᱤ ᱧᱮᱱ ᱛᱟᱨ ᱥᱚᱛᱟ ᱟᱨᱟᱵ ᱪᱮ ᱥᱮᱢᱨᱮ ᱞᱚᱱᱪᱤᱱ ᱯᱷᱮᱥᱟᱨ ᱞᱟ ᱠᱷᱟᱯᱨ ᱛᱚᱝ ᱟᱛᱟᱝ ᱟᱨᱟᱛᱟᱝ ᱟᱭᱞᱟᱝ ᱜᱟᱢ ᱨᱮᱞ ᱴᱤᱪᱤ ᱪᱮ ᱞᱚᱨᱫᱟᱱ ᱢᱟᱝᱜᱩᱞ ᱡᱟᱜᱩ ᱪᱤᱵ ᱪᱮᱵᱡᱤᱱ ᱭᱟ ᱯᱮᱡᱤᱜ ᱛᱟᱝ ᱠᱷᱤᱞ ᱥᱤᱭᱚ ᱥᱮᱨ
1: ᱧᱟᱢ ᱠᱷᱱᱟᱢ ᱵᱟ ᱛᱷᱟᱝᱫᱤ ᱥᱚᱜᱵᱤ ᱥᱟᱱᱡᱤᱨ ᱥᱮ ᱪᱟᱨᱥᱚᱝ ᱞᱮᱪᱷᱟᱱᱫᱤ ᱥᱚᱢᱡᱤᱜ ᱵᱟ ᱦᱟᱢᱩ ᱪᱚᱫᱟᱝ ᱥᱚᱢᱡᱤᱝ ᱜᱟᱱ ᱠᱷᱟᱨᱣᱟ ᱥᱚᱱᱢ ᱪᱮᱨᱟᱝ ᱛᱟᱝ ᱠᱷᱟᱯᱛᱤᱱ ᱪᱟ ᱥᱛᱟᱠᱞᱣᱟ ᱥᱤᱜᱞᱩ ᱪᱮᱪᱩᱥ ᱛᱟᱠᱞᱣᱟ ᱟᱜᱟᱱᱴᱤᱜ ᱪᱮᱨᱟᱝ ᱛᱟᱝ ᱥᱚᱱᱢ ᱨᱮᱱ ᱪᱮᱱ ᱤᱦᱮᱱ ᱢᱟᱯᱷᱢ ᱜᱚᱢᱵᱚ ᱛᱟᱝ ᱠᱷᱟᱣ ᱥᱮᱱ ᱪᱩ ᱱᱤᱪᱤ ᱪᱮᱪᱤᱜ ᱧᱟᱱᱢ ᱛᱟ ᱡᱚᱢᱵᱟ ᱤᱦᱮᱱ ᱛᱷᱟᱝ ᱟᱡᱤᱢᱤ ᱞᱮᱱ ᱥᱟᱱᱟᱝ ᱟᱪᱩ ᱭᱟᱝ ᱪᱮᱨᱟᱝ ᱪᱮᱞ ᱛᱟᱫᱤ ᱢᱩᱥᱤ
2: 咱们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 Chal-sul-sul-bi-gaz-gish-nin-ma-li-ba-jav-shin-char-vi-ngom-tsar-shtog-jul-jen-galang-kir-shtog-ji-hua-vi-n-chung-r-b-gan-ngom-br-xal-vi-rung-g-m-dar-nyan-xe-shk-r-mi-lung.

哎呀，羊儿个鸡也不见那诺人的当呀，羊儿红肉个价格这不起那的做呀，羊儿乌拉真的起价比那的呀，但咱把罗的马个啷个的那呀，羊儿些肉儿刚挖个啷个的做呀。 羊儿吃不腻，家乐花得了的那么呀，碰他妈羞得哈儿哇的死了呀。

0: Wakar kata khartag mi jamdil dienji ga jojje yinbi, jayong woji lhikcum jandar gaba samba bewi dajur. Xi Jinping ji chamchung gongpar lhobzhung dang laglan tarxin xeba dang. Chun yung ni gengi chamdik chabdil luye xabi gojig lakhtar xeba. Jamdil dienji ga xawa nandangji bethi, chetil tobi chamchung xabsi jamdil jenjin ji bichil tobi pheji lan gansung xechil. 昨天我们讲这个年轻人，我是给他年轻人定义，我是给他农村建设组织不等。上次我们过空，三八大日节，克拉特个组织也弱着不西边，我来给他看的个个面，真正的年纪个学习人比，这样我记，他做我们真的个个三八百七六比，能顿等，恰真相似的。这个，大罗呢，跟你成立个这种个，我三比录音吧等，而且我们出去，用了我们真正的年纪个见得很多人那个等。
1: 电影和亚克特的尼巴东巴，真正的东京皇宫特的，天津的真不人没得，当地卡夫星是个别特殊没得，那么西边的丹克西有别，而且前几个多半南极，那么当这里边真正的电影和学界，学校那等尊贵，而你，真是个咱们去的，等个恰不是这冷血等腾给巴东，学校没得同乡，学校来那得什么，这个就让我们吃香，而且是来那得什么，这个就让我们吃香，而且是来那得什么。
0: 所谓拥抱三木等等等这个项，一个人动力个了么容？是么？人的这卡得意了，接触个里头熟悉等个，做么个啦没办法，有必要做么办不得意呢？不是，咱们去的为地错了，你是动你的这个力，这大生病才你的几年呢？你是动你的这个力，而大几个病才九十年间，我们的咱们去就是给，啊，下个难整。 嗯，当不起个，下个啦，咱们就来喝一顿，过了冬啊，俺也呢。嗯，你爸你，下个啦，咱们就来喝一顿，过了冬什么时间呢？嗯，三八什么，下个啦，咱们就来喝一顿，过了冬啊，你也呢。不了，兄咱们去追有了，下个啦，咱们就来喝一个有了。这，同没有咱们同的兄弟，不了兄咱们去得个。
1: 从我们那沃克的农村街，这里是个蓝屯街，咱过了这个，咱本地人民连城的接人东西发动了。从我们那沃克的农村等，俺们多年城街跟城呢，接着等等过几年了。农民个啦，下个他们肯谈起了，工作等个东西是的，对不等街，说了这家农办不了去了。不等呢，咱们去过了，但可是街一个什么能得，说明个个。
0: 格尼，想不起来人呢。咱们去捐几个的，人忙等，这是个肮脏，连空手机忙，三五人过去。这是个些人，这些都认不等，都不等一下，大不上卓玛几人呢？卡不让我整，想不起来人呢。从我那江浙个年轻人，我是给他年轻人点的，我是给他农村的，你是从你的这个里，而大生病，才没看见呢。
2: 담피니자 차올름 처비 디르브 제랑 그자 사르중가 담릉 고비 데릉 근저도 체지 힌도 바근시 체지 히기 바근시 점들 쇼디 사르지르

0: 哦，对对对对，你妈在你那门口那种那个那个哪里弄弄有卡没个，我们春节有卡没个，卡克节有卡没个，对了是。
1: 啊，是是。
0: 你这你这谈起不就个移动啥么一个个，对了？对，俺这呢，啊，做这个门口那种那回来你那拉上就那是你那出个啊，大人个问我们那下一个回来你那这个下一周嘛头那啊，龙洞库存就那，俺们呢问我们个卡不就个，控制个龙洞带上门口那那个就个有，对了是。
1: 哎，就说我可这个下不去个拉开，那出个说刚去他那那，就这个拉嘛又不是你个脚，我那么个人家这个另外人，那么个人家这个卡不人家等等那出个，人家提他来去叫人家这个下不去，吃个苦个，吃个下不去一个个，到那门口那个下不去，他们这帮人个这不个么？
2: 哎，
1: 对，
0: 俺去那人家那样，俺那个门口啥吃的哩，那这个娃娃，地当只有个么那得吃个包裹的那，你个你个他们这帮人这个啥啥啥物事，他忙忙那攀比，那么个那里个忙子个这不有个？
1: 嗯，没得，俺那卡上带上些工作，没时间等着嘛些工作。下完的到我从今那去个冷冷的呢，俺那可能是个一波的。
2: 但都没啥事有关，忙不忙不要那人的，嗯，这个俺是个卡不那么动工资，那他卡不，这个是，啊，这个的动工那的，这个动工那的。这个你什么车子？啊，这个你什么车子？
1: 哦，这个你什么车子？那卡不动工那的。
2: 아제전데더카브동네아제전데아자토니던스가란지아노요자토니니가샵시오카모지니스음트트카니에어너팔라인던스가아리와토나라초코모레라시에 올랭군즈바다브다시그다디인나라다디그음더카브롱정나무시그니순트트그인나라 근데그토나다체스가요그즈나당이다시에구노그지기롱롤라담든주구나담뜨그쇼와 네바담뜨그쇼와
1: 巴西牛姑娘出去，巴西人家吃什么？伢们嘛，公母子姑娘出去，其实人家古大小娃就根本用的，就是去去卡布登呀，真拿了出那是，从嘛的就休息啊，你那个的懒得那东子是。啊对对对对对，俺们那里打起工的些工，嗯，门口个，今年什么特征？嗯，那做工的人家呢？
2: 啊，不等那了出个，第二天呢，他卡上带上你那个做，你啥去了个？他清仓的人呢？那也给没看到有那么的，怕吃的呢？这个啊，清仓的蛤蟆个一个没看到啊，他穿熟瓜，下一秋长毛个那一个是个，你个那这个年轻人的那那这个嘛的，他愿意带等于哪里人家另外吃个药呢？他们这不会呢，那等于也这么出个么？ 啊，门口个那个就那这个下水过那么低，出那人家那去供那些供那，啊，那么个那下水都供在哪里是哪个那大哥个？第二天呢，下水门那这个从今那人家成功那个吃进个过那那这个。当初下水个过那，当年俺那个你没得个么？人家那个你没得啊？啊，俺邻居那么啊，菜地邻居那么大啊？俺那个你没得个？俺这都没得那样，俺就个菜单个下水就得，俺就从那的洗个做那个。
1: 给的城里了，他们等干啥呢？我们就在那那样，是的，没那样的，得也是一个呢。打起工的，卡带工的，门口那总那个这个门那个哪里人呢？啊，该人用的，得人用的，哪看你没得个是工的啊？他卡些人呢？你可能就会有个啊，他妈为什么该？要卡些从今呢？啊，老二的那这个哪怕有等哪怕这里用的那的啊，老二的那清仓那这个兄弟那么钱用的那的，门那个哪里人呢？哪看你没有个？对呢？
2: 么，日日个三更没几个，么日日啦，啊，刚那刚登个人呢，下不去不是个这边的呢，去上俺去做的么？啊，对。啊，第二天呢？第二天呢？他，你看可是这样，唐东王明坤的时候，唐东王明坤的时候，那，嗯，去，吃过跟来说跟那那酒，看跟那那的落花子树跟那有那，嗯，咱怎么的，城马星去，下去个，去到那去，我做那么些。
1: 啊，就给我给应该的，给这个那个生给他去，嗯，我做那么一个呢。啊，对对对对对。
2: 到回来就那，弄那，嗯，门口弄那茶土香东站着，但那苦东站着，但下一宿就那，等么等于等那，我就那个木里来下锅的，门口弄那，俺们把有那了，下水我就也可以，也是那，我就跟弄那也蛮把为了打出，下水其实给过那，你就一个那。 아르크 쪽으로나 정말 온 쪽으로 왔느라 다른 데는 지금 세트 전원도 정말 지금 쇼메이크
1: Tadenga, Chandenga, Kirge, Longkorena, Choka, Minkorena, Choka, Namtena, Choka, Namon Jogotana, Niga Shapson, Tamchepo in the Tavern, the Nipata Tongono, Koni, and the Mo Chachin do Yokomo. Tisentena, that's true, Minkonani, that's true, and Lalana Tari Detangi, and the Gentonga, Mandarka, and Tadri Detangi, Koso in Yinachiga, Remela Kutu, and the Nangayokomo.
2: Really?
1: Really? I mean, Yapore, Tena Tartal in Sandalajanbi, Aja Chivin and Kanambagayung, and Dikoni Rangi Pertena, Higoga.

0: 야, 다들 티신랑게 냥니비 냥큰 쪽부 남바 최초디무이나 다타 최적가 년음든 존선반데네 총문의 정족년층큰 오케라 농층거 아자 바승거 공무거 와농층지 보냐거 다통거 렌챙긴 나 대군거 렌챙 돈쯤바 체롱조마긴 디나 대릉영 돈쯤바 체롱조마거 통아 오마거 렌챙 아리와 농캥거 쪽부 남거 아리와진데 글렀던 글렁 这个时候，刚忙忙这个连城的那个过这一月了，对那前南北个用打他，打得吃起个啥么呢？俺从连城的那三线那个有了。人说你以前那嘛，对公个连城那个过这一月，努力去等我做这一了。出门了，我车上价格，对人你嘛，吃了还是有个那个忙的事情。俺们家个卡特个卡比，俺也是从这个那个连上。说你们其中个，派了咱吃卡是有个那个忙的事情。 人前出等白马区镇，每栋项目铺木肉马这个能力，洛阳干部是个农个粮食，白马出个，许多家人的、小家人是个农个门粮食，还有木肉马等干出去的熟个，而家的爷们的这个也是个农个食物，阿肯个这个，阿拉土农干部这个那个是个农个门粮食，阿爹给答应个，派一支这个是个农个粮食去，过这是一个了。
1: 在那中部南北个用电工个瓦农城区破伢个塔通个连城的就是得等，修个六进的等，二人个爬马奔去等中部中木子话，三等村是进，五等的格啥么呢？俺从塔通坑个卡布人正，特格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哪个等？特格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这个，特格不等这个，这是你个二阿生特级个格隆的卡布活的，轮子把车上中马个用，带人瓦农城区破伢个塔通个格隆的呢？去南边卡布拉个你得要了。
0: 在那敌人个连城的去托马尔过着有努力去，阿拉话车上价格，敌人尼玛，吉拉克尔是有个努个，蒙兰的人。

0: 喂，主播邱迪木。
1: 哦，迪木。
0: 呀，主播个，咱们的过这个月呢，说那么集中个拍了，咱吃个菜了，过那个忙了的，得工个玩弄春节婆娘个，他同个连村的就来等，啥子个忙等个乐趣可接。
1: 哦，就菜了就买了，这个得菜了扎起，这个得到工得吃东啊，这个。다디라드튼지라드튼지디냠카용아삼자르지드컨네인
0: 과튼치
1: 다가디렌도드가
0: 디
1: 첸타고디자쇼메토라타자키다디메데요치드자키잠튼지초정모티렌도도크레라
0: 야티나탕지마글렌세능아자킹메토라양치수끌릉누게잠튼초우세르구누근양데추리와신데고디기라고
1: 这个在你这跟着你样的，你提的话这个，
0: 嗯，
1: 的什么群众个，这么有教养来参加，他对面这个人都有不少过来的。
0: 对，什么去群众个，东南同我妈这个，台湾东开有他，俺村做可能呢，忙个没他了。
1: 哦。
0: 这么有教养，我这个啥物事嘛去有他呢？过这个了，没他那样，人把工农是过这个了过。
1: 哦，这起来的。
0: 对，对呢。
1: 这个在你的现在我爱人都这个你打的咱们开始加入中这项目打过来又搞了个这个的我觉得的让咱们开始加入的中这个的得了三点的项目搞我这项目可能都是要去工人们也得要就是就休息
0: 对对那样啊出个咱们开始这边中央啊出人把他的过去的了用马拉松跟的就这个逻辑啊，这么个的话，等等那样的就公开开着的。
1: 哦的呀，对的。
0: 呀，那么他等下出连村的了，你们不干事是的，那你可干的么？
1: 哦哟哟，抓起的。
0: 呀。

0: 我家当快的人心战斗，是个不分派的味道劲儿。家这边中部很近，中华民族的那个内地，我家忙出了那个日节子节娘子的当快意，那里特别过年，第二个三月我们的三块钱，啊，我跟那同边边才能混沌等。我们这里三块钱，每个天日等，这可么多久？啊，俺可穷些么，二弟强疼，中西北大北姐姐太太，门天里，这种个也可见你把拉扯断起来。 草木那江中个年轻坑坑，最可中当地，最可中门门神上姐姐，做这些坑。草木那江中个年轻坑，我给了年桌的内等。最可中，二个人立起来也过了江中个年轻局。最可中，二个人看姐姐，眼睛等。最可中，是把给部所进二个人打出来财务公司，而我这些地，这大这边七年四年里。 这大等比七年级娃的，最终俺盘中是个母，是把当街怕啥子？是把给不是个母，我今儿当会的认识真的了，是个娃不能把的姐夫打叫人的，切的别话劲。当铺，人是擦空灯没正，真的姐儿个一会儿，大里当会真的来应，俺是真的。
1: 从我们乡亲去，搓着我这个人种开了灯，阿妈说我这个人种开了，搓什么我这个人种开了，搓那个搓着我这个人种开了，对面的甘肃乡亲去，甘肃我这个人种开了，四川乡亲的，阿妈把亲儿子我这个人种开了去，认开了不得你，第一次我是担心把家里有的吃有把麻子了，大路有哪儿行，公司进认开了理解你，起码哪里当你。 前面先把这个鸡扔到地，前面仓库的灯，热了，阿妈都去了仓库东里捡，拿出些把春节的当地，拿出些别当回扔到地仓库的鸡，全仓库的门闸把新的是用。你爸，人手不动别不能下，喝酒。
0: 人可了不得你，一脚蹬啊！咱们都能上边，担心了把大哥，俺们三年级，这有了裂孔啦，蒙土过地，人得了是个吉利，咱们这个吉过这个子孙没事的不嘞，今儿你，人得了是个错，你，人心把这些担心的弄断了，实际上能说等，第二不就就来腾给客了，明儿个谈着了等，这可不松脚，总是不打扮了。
1: 耶稣的关系，阿拉的长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三朵的朵花，爬上爬一节根藤树，长树节个能是做种地，扎这个根子下去。什？今嘛，咱们先把这烟竹下给办了，做进节烟种节先把节日做种地，阿拉吃了都把灯，搓了都把，每个节儿点开灯，耶稣的任务了都把。
0: 强藤拉多把，怕你挖真拉多把，地基能爬出拉多把树，那等松着的节先别时，扎这个根了个地，真的拉是个地。什么？真的拉是个地，娘就不下去了。真是个地，真是拉，山里所在山子个地可跟地起了比，这个地的地广东下个把等，真的拉不进，真是个地边这个景。
1: 人口的数字，你吃了比，俺得可给。三十八岁，人得打死，给钱儿就走了。我等给你三十几岁的，把从今年下给办理，咱们是七分节日，早晚你甭给。弟弟，你吃了第二个兄弟，你跟这啦，咱这个裂空间，你吃了八顿，三十八个人年纪，俺可给。
0: 三十八层面，俺母呢？上回着重些的，俺老头儿是头那上去不是呢？三十来人得拉些个精力，扎这个精力不是个的。上回人得了钱，他东个比个的看好自己，真是把工地，真是头疼，没不得做这硬币。公司叫龙虾他得了，你不得，可咋子把弄东西？这都下一个人个人头了。
1: 카프릉 정 찌가 흠 특급 댄시 랑아 찌가 세흥아자 카프릉 정 찌거거거 특급 댄길 어게트어게치 처음에 정도 년층 큰 오길에 연주 디니니 제도 니통 니찌리에 가다지 비치 흠면
2: Тэгээ симхоны плэви хазгимэлж ялгарчи. Наато олголовж ичөө би варнанг пөнирвгэрчөө. Варнан чинжи пөни тэгээ капрлаг юу.

0: 俺咋几点比年困着不难吧？答应提出个很个提供个玩弄成就婆娘个他通个连城的，是同村的，您就过当他。第那提供个连城的，车上个肉麻个，总之个里的等，车着个年龄的装扮人，连城的总之俺可不，车上扎起灯，是大个了哇，单真粗，这就是大个了哇，俺个这个车上灯，所能嘛人去的你个，他今么俺做地头人家了，大的么？
1: Chomchin dara, langak tansum ki chomchin dara.
2: Chomchin dara, jengu shasum ki chomchin dara.
1: Chomchin dara.
3: Zarsi dambi, sankhanaji, chenambi, gankam zang. Tidata namba soga sernin nawi jenta nyan langlanga jo zimbada nang zongjang zhuk nyan chinkang warkala longchin jie zhib zimbi chomchin dara xibi lecang yin. Zhuk namba dina tarig lecang di nang diyang asi yangar zinta zongjang zhuk nyan chinkang deng zhonggong zekho zong deng deng zongmongmong sezhong ni ji xo zhib deng zongjang zhuk nyan chinkang warkala longchin deng amdo nyan chin zongjang warkala zhalim jang zhuk nyan chinkang zekho zong argini lisil yekur jang zhuk nyan chin ju 在国中二个人看起见干这部戏比十八个不同的我接单会担心站在这是干不干比可个中二娃等爹们的阿蒙乐等下巴阿东人接过这个戏比接这个腾腾腾惨比蒙顿时这个中二娃等爹们的阿蒙乐等下巴阿东人接过这个戏比接这个腾腾腾惨比蒙顿时
4: 是被当街外木块产的，重庆的神农呢，怕是也不落实。内部人生铁路上，我们产的这些农，总会培养个人。本跟别人差错没多，我跟别人那个是被当会。
5: 当中国空刚当上午宴，当家人同啊健康么个也么子宴，
4: 而这个你要让东家忙过，
5: 刚忙说了，而你就是哦，
4: 十八个不等你，我就当会担心咱的十八个爸。

皮巴松就写不了，我从个就写人员了。中国我们人拍一台咋错别？这不能留在亚东娘子里，皮不能退克等，皮不能西中写不能莫克了写了。皮巴松就写不了，长马月饼，这是给俺男女去写头。

0: 빠보위댄차인
1: 네여자머리간차인
2: 정보청청토따따채토나총시비가츠랜천저치바가시저찬뻘시덩나초냠더따마센잔비잔저루
3: 야나청주버서디나다타쇼디른게티바가시케참바청문데나시게줘열레공내아지금오셔르시슨바타르디른게티바가시케참바청문데나아다나른게산이자득시오노인지나아겐쵸바티릉르거삼노게가영시치슈바서거노게라시게데비청문데나니티바가게터등마시니담지즈주버청청저셰진인더지다야디나주보충충지천나티바가그터등마스이러고노가담진드얼룩뇽큰가주보충충어요

黑八嘎个特等哇。日子没拉里吧呢，蒙一了公堂个，江汉咋是被擦起了？也不开着江村等，也不娘擦，赶紧接水车冲横。可上面蒙拉被打滚几十，空是个冲地，也不开着江村，听得没劲。人个聪明，我从小嘴巴体味很得二个的，我也蒙拉。提巴嘎谁得？提巴嘎个业务开始不坚持呢？孟娟你坚持硬币，轻松个查询哈进入任务了。三米零提巴西拉，空拉罗尔的那了，是墨西哥兄弟才领的送。空是个啥个客人？咱们跟我人个是个本来绝对不晓得。我提巴嘎那是从没玩的。而得中学给为卡清这个事。要不是讲真是个学习提拔嘎个阿克等阿尼尼基恐满满了什么的。而得中没些本马斯提拔嘎从个别人约次增肌出行他呢杀通用安稳咱们的马扎子。恐满满什么机是个的刚猛若生真的是他的我提拔嘎那儿算的让车的把车。但你一年才搞经济过这个的了所以真穷穷是想不一年年你都为你阿克等阿尼你了但是玩的吃了你就爱成了而得中西不是各种很得起但那个我提拔个那是从月比阿克等阿尼你就落地为我呢爱成个进入的是人能入是是阿克等阿尼尼基是该吃得得体系查过了学生正确确处大地玩的阿成给心里的巴黎却从来我就能是软些更难用真心啦真路啦阿样啦我都看谁肯切出了我才有等学生的顿土的用马代表不送也没等阿年年艰难之境可从娘子那样正等就是个钱是不肯这个将没本让人才不送年纪提拔嘎个心里清通行我的人心是个皮皮一名娘子嘎经济老爸原本台湾巴尔港等老爸也不可以把这个用得送你提拔嘎个动了台湾大将可以比更凶的德行确实你拉个东西把门呢我从等地是嘎得了才有那样确实大动清通行和乐连接秀接得站的人是家东学生你不是马斯了让你经过我用三十大笔提拔嘎个阿们希望应用学生了日续点赞没些笔当机话的第三年一名娘才嘎经济我了我才没才跟我的得得了得娘得得哪呢他不马的确认他想等着他问谁知提拔嘎个给得阴亲切了点着这外有呢你着他即开了阴亲戚我那确认他想得送他认你是得马团不是团哪我认确认等的接不接过他人谁写了但你阴亲恐妈妈生了这个月比杀生了让我你和这个月把地习得这个纵横而我能我啦托运等蓝七色这的他老不能把的提拔嘎个是嘎的刚能给罗我蒙不他拉比他拉生不接但因阿克曾个多目下金比你是啦他当时的才是我全部下工作我不肯托给家比阿克曾个坑巴尔对不对我曾经说那第几个杀了金这里见比没事大忙不是没军雄的鸡一名娘才干净鸡和你吃了地黑鸡没人而嘎特缺的坑了的问你你不开始不坚持了缺结我总理我是特担心可惜我妈妈了什么了

记更正些不嘛事了。俺们个原来俺们个痛，俺们个没那特痛，是特出了更短的些。但呢，他把这个特当里儿搞完了，抓了，是俺搞为各大的，也许根基很狠，过不了些。

乌克兰前总统泽连斯基在接近年节的公墓的扎土的总预备队，给阿美克前总统特朗普了。卡布尔东瓦等去年乌克兰接受的安全学霸所讲那顿谈的，这不得什么屁事了。泽连斯基负担多呢？可等特朗普年纪满了，接受的安全学霸的攀比，谁得不到这点学霸马斯了？特朗普那个也是个历史上参军学霸等的。去年进门将我的北京币，而且可不等接待组织结束的卡布斯，这老那顿了，接受的这点学霸人他把兄弟死了。

0: 接头者把人这么写的，相亲等个等，相亲时的种个，从年儿可以个冷个劲儿接稍微过着，不用用力硬不皮巴等。相亲的用钱，陈木忠姐姐从年儿可以用这个挣了，用年儿硬是跟在东边，陈木忠跟甘肃泥的动手些。接头者一，从年儿可以个陈子跟甘肃来很难巴等，开里等这边陈那个头巴等，恰不得东边门日三分的东巴。
1: 开里等这边，陈子呢比你学过用力团的动吧？马上这边，这出了六九等，家里这个女伴端盘刚到些吧？有些团很松，学了很难吧？开里等这边，陈子的陈子呢打开了很难吧？咱这个些先种这些那么些吧？俺车单子路些你骑着动吧？咱这边甘肃个学过这六的单位很难吧？等，四城里空去陈子个等，陈子的陈子，陈子个恰不得这些没成十六个工资呢？
0: 村民们接团里排队等，村民是组织接送。从年可以六个人接接，各自连人的单不没得，那开了京东西。村子跟甘肃个兄弟，从年可以吃不空去，村民是十几，他说那个不行吧等。村民组织三七的等，这些加起来的零食的，人生个每年的换桌接，各不了所有所接，村子个别人们接不住些等。今年嘛，人们接村子的菜等的东西兄弟。
1: 陈木德的同学啦，陈木德的媳妇儿，七八没学八等，差不穷比陈木德的学校啦，七八这样的东北人呢。年些陈木德拉跟在东瓦等，开盘的人人家，写的个学校啦，东德南木等。有些同学送学校吃不空时，俺们那了真是陈木德学校啦，东德南木等瓦等。有些同学就是这学校南把子个的，有些同学就是同学比你同德等。马上这边这学校六九等，家里这个女伴东边兄弟。
0: 娘们是个村里，建宿女伴端盘的那个补习班等，陈木德的马萨德比教授的个等，同学那么些的，马萨德比这处的下边建宿，姐姐的那个头上是补习班等，马萨德比这处千里千斤，这正大是跟在东瓦做起，林根的三口子，谁都不叫理，下边是偏近的，七七边甚至一班等，蒙村甘肃的这边林根也比下边城市过进去等，四城里空间干净，眼里那是更这个的。
2: 村民们写比这个拆个了没办等，让你们人民去城市的城镇才等的同话等，那开了年底城市中上山东中学吧，开了那旁边原本的建筑提层等子把解决呢，开了就是干那特殊等，干车这样的等上，村民们写比人民的排挤那种东西，该不讲你比中国上海建起六层镇同鸟村村的等哎，村上乡亲们在大概多等几期，而我们等云大白领，村民住房的也是根本。 村民的黑工我们呢？村民的全民盘踞等，他们的村民背里很多的皮，那几块料等钱呢？你这都跟村民，真跟松土的解决东西做人同康的些个。我们是在这等，也是跟别团子，前几个小龙族群的城口嘞，或者这个多群的这个人当子，很多的村民说，村民前阵团子，这个不叫啥，一来人是不正看几包有八等哎，你那个你那个人自己总部，个人办不起等，差不就是东这个人家生意来。 村民来借用借他们买一笔，托根个中立等我们借通工吃土有八等哎，在那儿借可不借中立等，我们那儿借几袋一吨克的些个来。财务不妥啊等，牛肉破黑切哇，桌起了切哇，不是说没办法借他们买一笔，托根个钱可可以个哩。而且比老八等，买你他们买一笔，通工他们你通比，满足所中需要八等哎。第一盘你单笔，这批第一次用吃不得，借可不借拆解哩，切切个有了。相亲用四个颜色根不等，通个检查钱么，亲戚个，杨哥。
3: 安不卡，托根跟彭志说，差不多得几位，村工就满那脚步就接，前阵满子就去买了个车要把等哎，通工这么你通比，满子那碰上错坑，人家都写字还讲错，人都接点可不是，人都能辛苦能做呢，装了个等，我那个做了个开了有等几大洞，一来人是娘们儿人家自己过的吃个你等，东西人家不想把等哎，你知道吗？等车不写等，东西个人家连个有了，从东去赶紧就被他了，整这个也得啥子当有的。
0: 你那个你那个人自己，三等级干家过不下去等，三二根本没几个车，这个三八等的。如果是三幺级，人家是短缺熊有了，东边南城多年了，干家比较八等的。你们的说杭州等、广州的、成都，真这个说是差不多了。但这个比起今年我，马上等七六三七七，咱们人呢，家不家了，连这个团结的些的，第一那人比连这个可少些，渗透三八整比，中央开了一家内控当中的那八等，可可容易学了。
1: 前头三次的，得错等，村民公司人家有了另一个团结下边过日子，解决的过这个难处，人不那么些把等。另一个团结解，原本是减速提成的资，而目前把不解解，吃点等，吃点那次解，人有了个那么大单不容易。
0: 小弟姐亲自的沟通过了。

0: 镇党，而你送出去长滩的娘们说，李日吉三顿馒头能吃。
1: 兄弟，这吃三斤过六三如果，二十三镇去李老板，无啥客户一起接人，三斤肉本从地上学起来。俄罗斯深圳普京等阿美利克深圳特朗普尼基年代的卡布尔这么学霸等兄尼基潘森瓦尔金追乱等也能够内部乌克兰及娘民军队被接近那顿坦尼接的皮斯了乌沙克夫一些节了兄尼基是干嘛阿尼人这么多事业特朗普与普京了些节了阿美利克等也能瓦尔及金腾顶过了你瓦等这么久节的某种种切应帕克斯坦等卡特尔及瓦尔的某的等人些特别经历投入了经历对年代的差不多些特别了有事了特朗普与俄罗斯执政长军单比特殊的接近初学学比能行比这些的关键期普京集团都能阿美利卡等也能跟车做的萨克的时候等他那地理家切为萨控了核心特色比俄罗斯学进蒙特的内部单机等这种那顿节特殊的特朗普是基因此的乌沙克夫隐藏着许多呢特朗普与前个婆娘维特克夫等特朗普曾跟莫巴库什纳尼基年份莫斯科人藏着许普京及卡普东克夫单都能乌克兰及俄罗斯蒙古的这个拦截过去把对俄罗斯等乌克兰军撤出了那顿特殊学派叛徒美军约罗朗等乌克兰军他们成蒙特的配置有事了特朗普也不是等这一届莫顿格群接着给把南学的皮其约罗朗的主播等乌克兰朗诺黑点基因了门将我的配置硬币而且可不等级的促进在促进上弄黑点基因此了特朗普也不定那该对俄罗斯等乌克兰军他们成的明等级的人阿美卡等俄罗斯玩的兄弟进去了杀人这个特别人有本多了
0: 乌克兰及深圳泽连斯基也在九十年代公布了扎托的说明白的，给阿美利克深圳特朗普拉卡普尔等话等。去年起，乌克兰及十五点五年六十八国家那顿谈的，这都是什么事情了？泽连斯基也担当了。可等特朗普年纪，蒙古拉十五点五年六十八的旁边学徒了，这都是不马斯。特朗普拉也是年次了三万参军十八等。去年起，蒙将我的北京兵。而且库登家的初期在初始开始这有了那顿那舍不得这顿舍不得他把重要些人
1: 俄龙格他是内蒙传统坑给七中安年级学不了这把单呢俄龙格选择论情选拔加里巴巴地级单独呢俄龙当阿米尔克做工节托人生过病在古地七十二个人十四年北京巴当俄龙给阿米尔克当家六十岁不是三十岁级你能追起这么高中进去了加里巴巴地级学级了俄龙当阿米尔克兄弟间提出作品干科为七十二个人这么多学的而且接下来国政学界也呢，您这些这么近关注前景呢？阿美利卡学界他们这个竞争乱腾，各种没不懂哇。您这个节目确实得了一些，他们家乐特学界的认识嘞。接下来，您这些节目对阿美利卡俄龙个各种有钱没不懂哇等，俄龙个娘的那边那顿等，换句话讲，这个等毕竟那顿既然主要有不马事，学你去他们家乐特学不是单独学比，先说说咱这样有嘞。您可能把当地三只娘主来次那东城的研究过。当地总政把客户人错等总政干客户说那么才能等划分家是大哥乱当政错这些大哥乱跟这个才能等说那么人情人
2: 咱是没读过这笔我能够接触了
3: 人等小妹等起来比一路人接破呢
2: 阿拉哥上门的这笔刚中跟着客
3: 而家这路门等接入比二十个接等起
2: 瓦能春季婆尼他动力灿。

0: 这七国那一个啊，忙吃一个什么么子的瓜？么子就是他到底开两层的哟，这黑瓜，这几个东哥，忙一那吃蚂蚁币吃的瓜，这几个东哥，忙一那吃蚂蚁币吃的瓜，吃一那忙蚂蚁币吃的瓜，这几个东哥一个那忙蚂蚁币吃的瓜，忙一那一个蚂蚁币吃的瓜。 这几个东哥，吃一那有给蚂蚁币吃的过，给那吃蚂蚁币吃的过，这一给那吃一币吃的过，吃一那有给一币吃的过，忙一那吃一币吃的过，吃一那蚂蚁币吃的过，对吧？个吃些那吃，这东哥，这几个东哥什么吃？关键是那文巴的那盲人，文巴西语蒙个孙子这位哇！ 先知妈，这就是不一个人的妈们自己，古话的，文笔蒙个孙子的职位，我当先知当妈什么，一个人的妈们自己，我先知马上文爸文爸的那蒙人的，妈文笔蒙个孙子职位一个门子过，古话。
1: 第一个，明天第二，三十个，今天我们这是那，哦，第一场嘛，中午是几日？过的，问这个些，过那个一个，过那个二日，那，忙这个算，日子里该吃个东子，弄点过过呢。对了，能动的嘛的呀？人生只能过过呢，人生一个了能动的嘛的，哦，忙了，听见能动有那的，一个了能动有那嘛的，第二个他，恰巴的人生没得学过。 都马些那屋里头就话过，哦，来这都好大，这都是些过。忙一那吃一笔马些，这是个等你吃蚂蚁币吃的过，大荣。忙一那吃蚂蚁币吃的过，或者那，简单的，慢些哈，这是那，对了，忙一，吃嘛，这是个等你，你这就是个侬，啊，那个吃这个等你大过，先把不等年把不个跟红个土，等着我你就比。 啊，这个土，你个土你就过，是跟这个，啊，跟个人家吃菜那来的呢，啊，这个第一年吃个呢，上级出菜给子子呢，哦，这个民主国么，这个能做些个么，这个么，第一个得忙子家，上级出那些个没给那上级个家里头出点什么的呀，这个过了等呢，上级出喜欢的吃的。 妈妈的吃的，对待给他年把不等，先把不的，等着有些些，这个托你对呢，他忙吃一个什么，说说你就黑瓜啊，啊，这等有些些，这你个没吃过的，这等有些些，这你个没吃，那你去就抓的那些，对，他哦，新几个号码，那新几个号码个。 新几个过节目，就叫新几个，而且恰这个可是得人啊。有给有些家长那么在做活在之外，过的，有些家长那也那使用的，忙当吃的有给什么的，哎，一万的很正规。他很正规那有给有些家长，有些家长那过啊有过个，那有给过吃的样子的，这个下巴的当然从那他就有些家长他有给人家的。 都是俺们这个么这个大下巴就困难了，啊，对的，或者就个心急心急些，懂啊？哎呀，我那心头特深，这都困难，家里可以带几个人个人？第一么这个当时我有前年些过了我老家叔叔呢，孙瑞个下巴，我下大日些，孙瑞个下巴，大半夜这下大日些，孙瑞个男生，哦，孙瑞个黑娃。 啊，他们摸个黑色的格里的，当年火车一过卡，啊，当然这个这些那些东西看见啊，他这哦，地头看见不？啊，这里可以空是的过来人，啊，刚刚人家去啊，那个人家这里看见的，还刚从东部回来，都是跟当地人没过的人，对呢，嗯，这里看到了，人，养了个过年些呢，养了个啊，啊，年个我就得就是得个几，那么啊。
0: 啊，这里看到了，有这些过年些呢，啊，也跟着这里看到，我这里看你，这里这个你去哇，那个你哇么，单走的快。

0: 中央民望军区龙清联控营，中央民望军区龙清联控营，他的你三九零幺零幺零三九九九九一。
1: 这个人家公开不上，什么了？三九六年不咋的，咱小队人，天地三九六技能团做不呢？
2: 他们三九六他跟着六六点不容易呢，家大的去将军两百套，代表就接不来。罗杰金刚给退了给九连西北小队过了他。
3: 王古宁错个也用去两只空白白团口做准去，七段隔壁村头的小白过了。
1: 他祝你孙辈开局初中期，可啷么错接呢？三国中队先不谈，那天忙不起了，三国空马的军军俺估计当外国了。
2: 二里的依然话了，西地出局下神行，花了么子错个，过么去话的，瞧你不，你不能随便特叫用，给马端下去，这么了，那么样，参照举国的所言。
1: 下面听的三九六技能团是真那么些人呢？
2: 这个来过那边没出。
4: 金刚山了，中国三级重点设备参演员台，他个中国重视级设计电器科唐博的作业。直接说起习近平去金刚山的团购时，俺做了下边军队的杂七训练，推的怕动力改变金刚山的领导态势。他将俺做团购设备拆迁的送机前的罗店居民啊，铺上团结的，我到店主去，能不杀不对吧？
2: 各界被得给各内主吧，满足了点呢，结合尊人七八戒，他用钱的金刚山的印度了，退了设备，二十的出发七个月是电脑有。直接手机阿舅伊拉点不容易的，金刚山密码机，退堂怕动来改变金刚山的印度七段度钱的，二舅搞多呢，重新他的给怕的给军队全部运作了用阿钱有。
4: 金刚山的特殊团购时，毛病重的神山创作人，你将军都给他区别，设计创作是隐形，哈拉们紧张场面，切得明着白套呢，设计难修的，设计电视课题的，两百没变没大七八千元。你同居住了，打完你不了，直接手机习近平去，卡瓦朋友了嘛，真不了，神山创作了，都是那我的配偶。
2: 各地对其神山创作人江西行进级行进人别预崩创作是应不得，创作团长各种各批人，一个大卡小随便预崩团长，你说这几月？直接手机玉米变得错了，金刚山都用完呢，俺做啥子捏错了，扣钱需不是应了，俺做数扣几密码了，打完了用完样因。金刚山密码的电信人别扣几密码的错吧，俺这边第几用完，面对小就联系送友。
4: 你同居不丢女，打完你不啦？神山创作，我有所有些朋友，他的提个那么用所设备的距离越近，准备碰下印尼，二舅。

0: 소가 예윤이기 냠제 공비 비등 그 조정체 체정 규비 정도 제적송님 부전 샤먼토 공소 체바시 中国中央消息局的官员也用四川籍驻西王沪宁村都市修办马赛松县南区。空气当局跟你说别中苍松垂措听西为共同拉达的团结丁色七八谈记者书记习近平给台湾列团国的南县开心谈除了三边当局台湾列团他就参与记者措团结他的亲切的不是托别错个言语你给南这空别别团国组内龙安县给参与中央别行错个言语你给南这空别了偏着二位七八托别了估计东国协送一把时王沪宁去龙安县给参与中央别错个言语你给南这空别别团国组内团了他们进去去蓝色团结前天不是托别空别提别团国组中去局势社会的协助了军区切割 초가예윤이기냠제공배배등구조준키준내레겐토시규치바탄세규타름루제사두레슝류겜네배등구응을라다르탄응을라초다치바탄사두냠용두규로구디동구초가예윤이기배리냠레시규치톱투장도조규로구디동와탄총예르구요리규로툴레냠레라슝류분다타이완와탄타완킬레라펜바톱자탄톱조로치로동구 中华人类给这一趟女的兄弟姐弟台湾给巡逻感谢节目了才下对的用会特朗加州突破七八趟别这一趟中央这些有车图在瓦趟地界切了东瓦趟三六群主了估计东归协送一把时中央台湾财团巡逻看趟杰克皮就是欧联福建新鲜姐姐跟库鲁鲁军旗苏卡耶云尼给两支空别别定归组准旗皮里面的组我知道是
1: 노르시부타 짐주기진부 송등부 링내탄 요구르부 게시지게판 순콘존으로 더구토담 올린 톰라 더구토담 지겹추체체 근구르듄키 담세변한휴 제주시닌경아조로 왕후닌키 텐동 샤먼토 소가 예윤니키 냠제 공배레튼탄 분다 타완회 셉수 링내젠탄 더디젠 소가 예윤니키 슈뉴베레 냠레소키 내주테 덕심난휴바시
2: 第二个内部呢，被问清楚，老朱你算不打经济，开局从经济开局吧，主演主的张志远、李佳莹接送部，明个的科朗托来个主播的，错话接呢，杀过了送电信员，电信别杀过几个呢？潘南康吉说的那么长忙不，军队俺别话的，马拉西部女婿车主中的台科朗托别有，潘南康吉厕所村里的民宿部新住个铁公司杀过空没的。
3: 가족조종기처분직배심주남장기마베를뜻시다출도와냐르자치부소기레둔배유 시양가족조종기성의기민의갑조다시온대고파남감기협제징의리배치링은배최대직제초산의둔대구제치배레둔탱시부티배유 타딘파남교주마라키 두윤다왕의콜람토기치링은배최다체대최다럽드림배토네 파남감기협제기
2: 经过的马背的修建全部亲自贴近玉米田马拉电白过年我们吃就是何处你送不到经济开局从潘南康的设计所立即马拉西部女婿车主中的贴七十的背鱼天南开始潘南设计所南岸的女婿同美女把车背内最车背给其他的钱呢咋样啊他就切个背鱼里面舍不得开局背从经济车主他就女婆
3: 电都打俺这边七十多瓦，提醒南山屯主的兄弟女婆七十多瓦姐囊中签约。潘南设计今年的马拉给地铺路打到七百台，开局从中期铺着通二级，我说这个的车主我说了，是不是的？车上南路给可有了，整着七八十几来屯边有。所里大姐推个打了七八的，苏布路中打了仓不七八九，开局不错，可能托熟悉的当用嘛，军用突击有。
0: 사고공마라가주바츠최시따라닝다차제드럽다제닝기친류다제소맨주기수리기다제망부식체바다파낭캄수유배제유기요제제대수부로종다후다체유디글레쿠네비웨네츠짐주시지제니징지지툰주로공백기르종마라타응얼라다르체베케군식힌 科朗托给京津冀以来南库尔空气特别经济出现军队安人不如重新毕竟呢雄安瓦尔基女主人不具备做内冷地卡境我们把钱呢落地南及其女主图下东西军不是科朗托给京津冀以政治层次开心性因本问题毕竟给通州设计呢能令大瓦中一百七十五年我所来年的七个所村京津冀以政治实际了国内三百年余不是 中国江南毕竟通州司机给党支部也书记张金奇俺最主本尼作为重庆的给你中文期间是隐形唐山了有许个干嘛恶趣年年拿立土巴唐燕郊属干嘛就是拿立土巴天津宝地属干嘛你就走住拿立土的月季送去吧谁你都你就在俺楼熊安年大兴南唐玩起牛栏二季冷地组织吞去了教书清巴唐毕竟给下一季过栏出别就归来着立住心田让过了小东土去吧谁河北省级针对疫情厅促对桥桂区全球控备处协处长刘广军提，京津冀以三三主办解决两国的冷天卡协助系统新发展，年日的强用主办每天趁年休增加新盘。毕竟他国土中文协办牛津冷天组中年谈延揽冷天，我从俺别怕了，第二当月结送一百十。罗继仁，京唐重庆的呢，重庆的话题将咱们冷天宣布下动土发展。成品牛最熊蓝坛精品牛最熊蓝杰军石小蓝索来着来就今天蓝国的小东特别撒空来给为杰军协助部在托端坛偏着我三团部去了进去天津坛石家庄给杰克球队所镇定的给这一套科室给组织来看全用的立柱平和坛三年一给人之前呢南站出去热松部在托部国内立柱用化的国际单位坛即马就是军国的同居送给送出进去天津重庆的针对疫情物联球队桥桂区处长李海平提，雄安区三楼相对设备帮美追南下东前年，重庆的一处开团来谈，临港边角提醒，甘肃边角的这片建筑就是你这前的，仅仅只以团来这塔塔扩出这塔起，电铃塔叠加了跟送提醒越级送去。龙安县军安百姓，仅仅只是军团安来南扩空气针对都对建筑计划的国际单位，扩南针对起更进度七八趟，牛嘴南起得九十七片牛嘴牌看中军八十。北京重庆的针对五连团组的空别区处长山安红起，孟西这国铁。天津坛河北坛酿土金哈牛嘴熊蓝坛金港澳牛嘴熊蓝土熊蓝皮孟西城西间人波坛人牛协助区了达的棋盘蓝这块区德西切林坛年岁我的动画所及组织来跟了达的协助坛冷地你就增一把红庙年平谷牌给冷通坛重庆的你的给江南重庆的给地位冷地拍吧努不努力写吧所可能南昌组织了国际动作团他路军心里可能就结果组织行一些送于吧谁
3: 这个来过年被人出海南海口路十几年十几把他贴个脚把他极度群众气味着去跟着那个妈妈说的几百针对小区被杀进行浪速就特别重要小区的军电机就让过了给跟着去东家卡工突破马赛，等到重庆的去省委级别针对的调解，我认为加切入的十七所党员吧的，满足着就的九天积累几个干的事业。中国教育局的司员员西巴来提领，科队表扬梯队那边解决难过的西边难团各地学员。海口重庆的去线路爬的大人心，梅兰阶级那么大的农务村长。关南湖所重建的给七六黑鬼月吧的卡多多那边重组的重叠保持清月吧提醒萨多准备重美对内口所忙不念的中内待遇萨公铁大给民部的卡多多那边的中文期间追不扬铁上忙不美别水军给几句狼国的各追起别才是立即美不是控制着举起别给几句狼国的国国的刚当土吉利卡些做给吧的，冷冻土垃圾啷个都不要把人呢，着送七八所去内住一边，今天起了着就七八的，嘎嘎没用些菜油。他来到我那边呢，三公铁大都对岸从没出着就了呀，当个十来把些穷不的，还有个热天几句啷个都穷穷些不的，微公交些吧，够这些油。追不出我怎么呢？三年底个几句啷个都穷穷些呗，七零穷个九年，几句啷个都阿不赢呢？啷个都去？既然给最近呢，吃够七百农地得了，既然多顿去三十几天呢，多三百十几天的奥尔托给油。过些不留垃圾，白酒吃的不多，啷个都白么他都立几多，几句啷个都去？铁都不是不是多托给油嘛的？我呢都得不多去送油。几句狼国的穷穷西边协助对吧天呢海口重庆的去人松特征级别针对满了农村的科学解法学习几句狼国的穷穷给了在两年的来团去艰苦的艰现在起来两年的进度崔家林去 사공디나 총매초인 일이 조교지 퇴주다 사제구제이태 심주 체배제라 슝람 조부의 지주 랑고로 와르기 제네다 등도 총기를 콩기 장람서지 와르기 제두라 제보 체바다 안주의 름디 찍라 체덥지기 긴진 취시수의 유지 주유 예동이 슈접실로로 지주 랑고로 총중시바 샤동체규 리슈 개발에 순 탄통매 취숨기 름디 개라 긴진 체바데 탄대차라 취둔기 름디 개라 긴진 체배 바라 갸게 중유 타자 하이고이 중미식 강당도 미 숨기 능준 침바인 랑고로 곱세 법지수 랩토바다 지주 랑고로 총중시발레 종탱 경바르 주베 뒤주대 균된 지주 랑고다 또는 까만이 슈네 니슈 쟁어 바라 춘중 토바다 조교지 레추 갸지 숨지 숲둔 토르당유 명예자라 최자린다 공개 공미추 사공 개배 토네 대답유 지주 랑고로 교동 집에 가네 세신유 최자린기 안주 말하기 대가 주부 견진 체배 정시리 랑딘 롭종 체대 고유다 내주 민접의 급수 랑고로 교동 체규 정규가 렉수동의 특시 텐조 낭젠다 롭종 체신유 지주유
0: 디그 레코네 비웨 내추 눈대 체인의 퇴진 산이 유배 급들을 링난기 산에 카키 죽주 젠드로 체고 죽접유 광동 佛山 예 산水属 죽주 소배 라제 신도 렉배 추수 김규 지규 김규티 젠더 유배 죽주 앙탕보 망부수유 佛山重启了三水区的竹竹所的系统局局每日松起酿土竹竹所被南部通局约提其中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 在这里开出了电台给那给主主针对起存在人心电台在女之起针对拿出一把戏 杨新杨新伟张本月的军队主主他们这会儿第一次去了那么提出的条件出了苦头了叫叫忙费人在民你说他怎么预备主主提新在民出洋新的民备出了同步了迫不当军队迫就出去了结果的学天哪主主提所话的日我还想都不学主主提所记起就下了你妈的朝内界别不利新在电过把他所在天随军起新在推出了拉在困难电过的学
1: 主持塔所在的村子内部有把票主持所个腾东每日捏出了新田寻到了七个月了转让起四亿级开局的盾田出行给修车塔其中给独车提醒集体借了内了开外国内来所动格他这主持所在军政部没有送部李金标戏每头人流有些给人地火那为主持所谓拉在了城西蒙西店部定局 李金表示，俺城西铁大亚的九年，每到人流节期，主主送地线马背全国去突击学。天官集团都能天干通土牌新都三部月节举办时，每日内每日拍的军政级别拉西北宁都地下，主主人力团队团团队及苏军区及军警警探每日内每日拍的两百米拍的军政突击学。李金表示。 波拉吉军警车票拉在提送过来，俺出国那么想，结束策划这些种种，俺说中区人力塔、中区拉在出去团队塔、别特、潘卡尔、南洋国美国的外宁都铁塔，一人一个是书记，月级就不是。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了，皮球的跟多长五的那头。 다들 굉장히 센시버디니 중앙룬디니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교를 냠자하게 되었어
3: 디글레군의 비벤니츠 이스라엘의 노세부장기 최주신인 진보라 신세케아라 동조니슈신비에 중시 최주직라 민다교바다 강대조된초부의 높점기 이스라엘의 여타입에 댄두교도 뇌관체리 초동중교마세 제유멍시직제기 마조 가눈체규태 주주인시주유
0: 第二个来过那边为内区，蔡军的人特别是点击总理、蔡坦平引起全面戒备局，而且他一人话的，先得出去下信息就不是。去年不，特别用给麦顿查局贴图，有人参照七个被用炸七八摊，天南日本人给查局讲出一把事。而且总统特朗普蔡军信人，而且他一人话给查局，谈到立柱新八摊，人民啊，过去就是初见这新八摊，提醒而且出马去，只有搞懂车马人没把事越界就去。一人研究起蔡军的人别为内区的行呢，一人给汽车不用选配。 이스라엘

0: 에서 벨로티 루덥수 카도제 구첸테 뇽다르야 미숨 겔람도 담와타 미중을 매균 포 휴제 주바시 어린이 저르키 니데르 어리탄 이스레 예크니 비비르기 게제 롱도 찬테 이스레 마키 벨로티르 구두 마체콘 어리마 중앙 먹지뷰 다도 담와 인시 주바시 이런 체제부기 체주신인 이스레키 니데르 리바논키 게서 벨로티 루덥수 휴베 중미도 휴라 막튼제 구체파르 거동 차부단 휴바타 다딘기 제구디니 리바논키 다왕타 나콘 사자차잔라 제뉴 체바시 힘바마세 当我西边次一年出现生活一连他而立刻马上就被出去了给个操心图请不起行些去不起一连七这部戏而立一四人呢立本轮他一人了没别这月才去他提足这了提给跟着苦苦去学姐去不起谁着呢一连起公益给车的比如说见天让我也成天开完了送用车就行些那些车去这就个年
1: 在中国人，俺们这几所也重庆，一四年起，人家的比如提了几个车牌了，各种查不到，但从二零一零年出去进了车厂组织一百台，况且他定给几个点呢，马上就被人吞不到，但从二零一零年出去进了车厂组织一百台，现在车都东都没不随便，咱们是新鲜，等于不是。在这批人，二零总统提人不喜，一四年呢，人家的日本人给解释比如提了几个车牌的，二零一零年也出去了车厂用多了，各个随有些解决车牌台，一四年给几个点呢，没些给你们吞不起新鲜，没些钱呢，你就提都不吞就没些，等于不是。这个来过来别别，你出，几个点给钞票，我做了没别，细菌车牌，各当结果些，在这批人给解决了，随着给人呢，我创业都白话的，没，吃东西怎么结果提了小鱼。 结果的阶级团结钞票，我昨天在江南酒店人拍的，法兰西阿维昂莱班的操作人拍的，啥家提的人呢？为拍的，接了十几张来没不是。人家的数字给递送了，香港接的，唐赞组猛没的年多吧，西东哈赞各地接不票，等到在酒店人来送，数字的法兰西唐赞给香港搞过，你说怎样一个结局？
0: 这个来过来别问你去。
1: 二零一四年，俺的上郎故事如何去采取平人？人家的南部是民族林，俺的看啥是重庆老早建立的准备出啥些？巴特勒天水南塘夜场图龙月不谈，南部土阿克没中年，咱们吉兰图小学去就不是。谁个那不错？刚才咱就人家追求跟巴桑他们那的人际问题因，人生艰苦难言，但是忘记了人。
2: 每米大几克，俺就六百出几克；每米五几克，俺就六百出几克。出几克，俺就出这两百克。
3: 差不多一百，这就是目前形势两百克。
2: 每几克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民最晚的安吉点点扬城西克，
2: 四川康西克，玉田闽南江华克。
3: 每日看看经济业界党、推蒙古边的中华民族的苏州南沙党、独秀南沙、日华南沙建议。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ny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5: Sengligye gungkam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shibi li zhen shugu yin, teng di li zhen gi nang tun zou ni.
1: 年冬下面，你说做出来，可能是比中华民族当局用去突然领地，北京土你认为过他。
5: 将军冷不杀被托给北特不西边，各国空岛的村民中期三个月不同，我这边的这边过了。过程没不随不难，团内的退出，如果他没入去玩去，你们那个留下不准备过了。FG新列团这一期，中国创始人郭文吉新预备过了。北侧土的过年，各级南京严重前提。
6: 今年也听日本去批准了染地这边过了。可能是比日本运动签下了中国趋势立即批为国的索引。
5: 下面听的来听看党团西部长那么先说。年度二十周六，可能是比中华民族党中央给他们领地，这次究竟你毕竟都参与不谈。从手工专区，主席习近平给中华民族党的经济团给领解决了撤退通缉难行。
6: 年度二十三日，可能是比中华民族党中央给他们领地了，点击陈毅纪念，点赞了点念中华民族党松江团，批阅了点念中华民族党的官邸，任命了点念中华民族党的官邸接党委，中共团组团委员，中共团组给陆军团参谋团，让给个给内组团参别，中华民族党给批阅中南投聚集军权基地。
5: 推定西边一个给中华民族党给采取措施，重整特别案拉到了前年。中国南边听日前的官地党委批准出中华民族党给吉林区在军区没办法拖了当地。中华民族党签下了陆军人行给重整三部特级了官地党员的安全前途。从手工专区，人民一个看呢，俺们都别准去的。
6: 中华民族党团西边批给亚团结的官地党内，拉党支持的每日给两万集团差不多多关系线多。给个别下咱们谈，俺们这一组给这些区别，给些增组给给个平安给工程十几下咱们从头的说不嘛噻，着力参与不是。从头托，年度二十周六呢，年度三十六号的给个给中华民族党给采取措施些吧，吃不着吃不谈。
1: 年度二十周六呢，年度三十六号的中华民族党的金九堂松江贵宾节前边，团队们人心给每边谈，每次人心给连接，甚至吃得起，点击参与不是。这次究竟年，这次就看松江的上团看去，感觉冷不三百多的白特巴西边，中国团去给开始改变我这村的作息。
7: 各国空岛的居民阿姨，给客给各国送阿他，忙了偏的转给过了中国团去给开始过不他，我这边是七八十。上海各国空岛人别，阳山各国是不是参加唐伯公尊于天华姨，阳山各国提给用给产品出口可以通门呢，给用给米色球队产品可以做。

0: 在对他德国土丹其他军械米巴雷苏丹瓦所政治蓝军械米巴甲奇尔丹瓦西银西松于不是陈斌格以他在义务冲开了其从所穷镇内甘萨坦措兰卡兰加兰这世界给冷苏南北所政朝外局可乐西北给科普坦斯库卡你给松就哈咱们了过去个月季松多陆凡尼
1: 广州各国空多机大臣各国关心学不行不他大臣各国年给用给渔民没别处理托组别各国知识不懈提示陆凡去罗提达纳阿塔也来着去香港塔澳门图中文级别出行穷者听起给的住咱们了德国托他们去不他给用给香港塔澳门图中文级别出行穷者就是那年出行短咱们了俺最德国托他们去个月季送月
0: 咸阳深圳各国空多机前海各国区队列国村卡去关镇选拔刘凡去昆明各国空多机蒙拉各国吉兰各国德国托丹村卡去关镇苏明去昆剧卡苏苏日田各国组成了关帝动画团主国团罗斯吉兰去冷天亚述了相对数位登局给谢谢于不是
2: 今日准备在九年内在九年人拍了中国的FVG编辑了从端外码端错这组文章给创意出摊摩洛克所列谈从端部酿制托作业的级别中国的FVG编辑了从端外码端错FVG的级别级别摩洛克切端切过帖摩洛克卡斯布林卡的业务是天天中国FVG的亲戚之外组别几个不合中啊什么了国债杂价给切到巧用年老的切记湖南新疆给FVG的业务去给编辑了从端切过切债通马的是他定给切过新列给团列扩展西部摊这些诉讼江道女局天天从所切到南京所切不过的密不摊列地局加子追我摊 细菌之体团列内面之体所给切的比例湖南滩FVG的桥你比从端跟着那么下东土不滩建咱们周围你们那个满脸马的动画你个你边的滚地动画机器云他定给切过一阵中国滩摩洛克编辑了从端之体滩三年一问去了我在马脚我在全面所给人比切过比较滩 女就三不谈，老子直接，族群就叫，啷个的直接了，免去有钱，心里团子，啥就说，前来进个切这股股的钱的，那不三不送谈，伢来谈去那团子，心里团子来呢，家里土边女就，可能进住，出跟族群所结婚的集团里面，伢们来那么着忙大些来出团就用不上。
3: 年度二十六年，中国团摩洛克瓦的特区绕地之外组内落区扩围了信息。摩洛克的右边FVG中国酿酿团，偏见团组的主席南塞尔波西巴伊的呢，中国团FVG编辑了从端外码端错摩洛克的念话题。摩洛克半年前团在中国创立了俺们为迪拉安端局的人民团结团。 湖南给开了FVG的枪马的西粗鱼肉归地投票，三年提给小区拆给退过仓的东西，团内扩展团扩展扩展，酿制定十的东西，温州的用色又不行。城市里问不了，年度二十七日了，中国团摩洛克乔尼布从端微博了阿国的同居的国际团切完西行不团，年度二十三日了，阿国的同居的家的姐妹国团切完阿团三出八八月。 中国罗马对马拉摩洛克可乐西部从端绕的七寨安苏不谈，一些从端绕的七寨安唐布内部军用切运。年度二十三日了，中国摩洛克的七东七菜阿国同居的国际跨界团切完结成不谈，摩洛克内南京七菜阿国同居的九团切完结成一部新。来的能够给明年国债杂下东为七的团结七不谈切记，摩洛克从所中国的七东七边满内七七的七年。 中国的右边，摩洛克团结跟战争内部我在特别切入这个团，叫内部从端细菌切入这个，从端给出不来送这个，中门编辑了从端两媒体，就在体外头啊团，人不体外是吧？贴不跟体外加起我这个确实偏见这个了，跟地贴不用比，我真钱多。摩洛克已经找我新疆看给主席开到的。 国债杂价的数据给FVG给中国人民币从端给动用人民币七八千多多万摊，中国马交给一万过年，六在他连续给苦个特别了偏到中原。 新来团在他第二个马脚脚脚，看他苏军历史，三级。

0: 뉴스오캡군을 중국 킬레니 난소 피게탄 코리오 송경기 튠주르 냠규기 탑람 사브드베타 원튼 라즐레티니 모로코 현장도 텐뉴 초규르 람티치비에 나즈 남장라 춤제 토바르 이치기 캠바타 초니뷰 유리 냠레라 지구 쳔부치기 유지 송도
1: 중국 당황합의 최진인의 수 FGK 친지 저와 소비 계급 업중의 숨러 고체 자찬 시주 초용의 라달 체바타 람체 도진더 뷰치더피 퉁교체네 도와지 라점송진 FGK 감사 친보로 추난련체 친부총유 FGK 계급 카키 링초기 디니 중국타 FGK 레완직툰 초부조경치비 각자의 콤덥식인 바마세 中国从日的首都改革动物定年埃弗里克所来进谈行列停热进军团岸批给东土伯借了改革他进度切据开林森林切不西干银别埃弗里克尼马巨九桥扩出起天年苏女人谈土为吞在扩出起天措数几个起土别是外区别文字切据国立时不用从松金人路国地别推地了 中国其他地，怎么连路口也可怕的，看伢们来了，归属全部那不谈。国际矿业谈，一片岩壁密不等于。准备为一，完全查巴托，别为做么呢？米了伢点话嘞，米了伢子弹能不能干西边那会当不的？中国埃弗里克领土女属族群谈，秘书团控三百七边，联系团宁协助解决。 当我们最近年中国国产资产市场迅速拉抬，前不难算。中国谈FGK新来年的问题，FGK忙错了，边角起起边，俺连忙话脱不了不谈。FGK的军队特别从来可个缩减起的，FGK给科技边角西部攀登用玩工地东区日子点不谈。
2: 注意呢，埃弗这个林克朝天椒苏边了别下年，老多的咱不会说，地主级别，你们别女士上不月级订阅。中国新列日记开展去，三年提给那么些谈，社区拆迁了新年，楼谈团别地主独拆谈，内部女子冲突过去，提醒我及孙杨老在区别，餐厅进去，地主出席孙年，给及传播不拆给让这广东不拆阅。 别端重村南日记开展去特通三年提给新版朝天椒苏边谈秋葵第一所中国创始人启东启对冷季重点别落到地址地主切割拆断切的那么今谈苏南人谈托为启东落到去出不及人心恰不切月怎么连路口给可怕的看伢们来出去一片伢们去没被人别中国谈咱不为意新来弱点之位
1: 中国谈FGK连环集团错误对齐，归属全部扩团切割时，谈在你也提到西北，这次给别为村民呐。中国谈FGK连环集团错误对别，困得开钱是行不通。铁托呢？中国谈FGK边角伢们来提给，别给开钱存不通。中国FGK呢？快乐西北边角呢？伢们这些叫了，我就给解决他。推门托别给住叫了工地单位，开林村员了。FGK给开了，俺穷农民别中国创不了设备，可个干扩团切割不是。 新来民博满位，FGK结合了村呢。新来启东区西村七路东万万岁，启东出村南门前头桥外前呢，永保国协出村，立柱七头八万岁，特东新北团结立柱团，边角开片这七路东角里呀，片到月季电月。老FGK新角的车位推得不到电团。 可能是比用从松村人路军队啊，各地被集中过。中国FGK亲自掌握组别，结合俺中俺村了，国产资产四处全用来拉大切不提。中国FGK批改他，所来监督局为批准，提醒渔政局边角弱点掌握起了开连点不切不村域。FGK确认点呢？ 四处地呢，用从李志杰给把马赛，中非掌握地呢，你日新从而熟退七路东瓦滩。 마조 당염주 폐계 대화진비 변조 염내기 초소 폐계 조신규바 티웨경 춘규 에브리케 치동 총배원의 시에나 중국치답디 강티 묘종키 시균 치료 동교로 편도규바타 투송소 콘수점리 용기진 단지타나 나르웨 딩섭슈교로 꿈의양 체부시긴바시
0: 中国塔国家尼瓦拉帕尔达人不确有没文件杂州给陆剧有利点心萨康给帕尔达人不有用给个米比批给跟顿不集中用瓦拉国金点点天牛没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塔拉丁米林瓦拉朗达这年吞之塔批给西别西的盲心借给独个千波安拉林达的年国家尼听日经给批人们拉让地七星有解贴不让我心 中国去年的中间苦路为听日间给这三天人中给我不清提当面转来的给我谈中国民族主客给清藏切同盲部熟悉的当天接近切换中国年次谈路线归亚南六千给六看图六七七八所中国谈归亚南一个米部举起南极年中给苦格的地点 推木托日隆塔家族给予家盲心制度图为推入给切实性定性学归亚那的家族中国雄责期末瓦洋洋给作大给日期的卡叫电给最近归亚那尼加勒比社区给中国塔亲戚总安许给几个批示亲戚组内龙阿不就拉咱们送人中国瓦的给人家电托江主图巴塔几个米比作大给恰的归塔七段尼巧顿扩罗塔菜人真是实施 年度交接路上中国瓦拉举起南极年终给三十千多人年度名单规定中国瓦拉跟着瓦批阶段为六三百对有几松八十年度你三松路上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人民六千六名一二对六千政策各送至所级别各种结果的宣布通知参照的批一笔国家年终到阿里坦建宗那年给个米币平均一千坦平均最近的人民币超过一五千的
3: 据今南极年终给全国提，国家年年度数据率，天牛批界特区团制度定色用具了，官地东贵些端那些。几个级别做大个特区，你知我？中国年终团年终年终界扎团都起的，你个一片给阳台被卡脚托，邻居提醒员，杨杨给，我这边年来了，从这有多少话特别？ 国家南若中国去年年中间苦为盲村南站这的心，积极切实年自动电笔团员所有的国家年边就是他制作秋秋兰的给女电车员。年度二三个内容就不大，中国去年年国家南若人际前呢门外东西阿国的同志的家的送去咱们新不谈。年度二三个内容，去年比从端外部阿国的同志的二十几单，七万股新不提，推送来家这家的救命阿拉上拍了一把心。
0: GDD给唱个忙不来，就在体外拖瓦谈，顶袖体外吃瓦，军队体外吃不起的，你个皮鞋给帕尔顿三百新闻新月不谈。中国谈，国家年，举起南极年终七百天，不再拖为皮鞋给团长们三百六百元起送多。杨洋给，美军的那边的一个南北我咋的七星，中国瓦的给，咋着，没人没人怕的军军七百天，人不忙瓦谈，南北忙瓦。
3: 吃不完我这个，没觉得那别的他卡车都没。就是像我们就夸张了咯。中国国家那面具如果卡糖不当我呢，他怕了卡你就走几个中国面团把送给他咱们去。国家那人民之前呢，内部每天吃，加的送去他咱们了，大家他面具吃不他，内部吃，端他咱们了，下就吃去。几个米币落不到人呢，许多少吃不完给别的， 你的心忙都心不疼，中国去年贵阳那去了，所以我吃了钱比吃了先点面的，吃不光扛下了吃不完。贵阳那老金给控制老年组内老中年送人，人民之前呢，老们阿东哈咱们所用吃不疼，人年吃过卡，你给咱们别我了，每天吃俺哈咱们给兄弟，人年别的了，工地单位这三都吃了去。
1: 让该去温州高中去麦特勒杰克朗呢？罗州一个农托，俺们这个村给记录年冬天的松竹路，根据批改出任期，微博年冬天名册温州穿越。龙安村区批别人，该用给温州村给个松竹三年长嘛，来将温山推不塘，归去南北区为组织团来年年松牌给新同呢？团在人团团部了，过通去了，七个团团了，咱们新月不行。 为主总体重视给重民民主参与工作筹备工作拍摄龙阿对马给工给重视给重民参与出色来到他为主给孟西体会点吧偏这体会军队都不接穿越中国四十定给重视不够的去民主给批给给干的事玩罗古斯尔干是契约 因为罗先生为主他习近平给维格南西内地西部自己给给一忙不可能自己给罗伯伯忙不断脱下月中国微博运动起参加了这的车位立清重这团呢中国开局给微博运动起两百多个体中国开局给微博提供了我国级别这边雄鹿西参与 浙江米勒贝维州高中模特团是肯定被维博加洛团维博车局的外国级别重点级松局模特中国维州南洋区可乐市部维博运动团旗下了中国区西团中国罗州立即所配乐乌干地莫不来重开团天津索列里热路林二公里热拉在路林街给中国团乌干地莫不来索列林了地呢 推门头准备，日本所看起，吉隆一栋下面，你说老难说。所来临了，子女新的面那面听，切断你跟他怎么做准切去？看不知帮亲养阿的他，广西给看不知若干前辈听日新来了在，俺们来给微博运动南昌去，一点我才出看前面。听我三年提给，那么久的准备，我才得偏行吧，才日谈准备啊，我才得做切不谈。 吞不点不穷话说，俺们来点点钱呢，先出不谈。中国微博运动去俺们来，加起配给中心被结合微博来周围一起谈，你们跟前明白的七十多心愿。俺们这个做六十三日新年赠送给几克来七十八，包括万一开的中国切托不提配给中心被结合现代期间切托，天内中国微博高专门特别怎么用了六个几百形式？ 接给书记习近平去狂不是日新电表案具体，吞层日新，敦促所管的党规系松不是。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五日热就强烈突断，确定给查了一共并不打他，且是他极度改变人数他人数，被特给人多接力，微博来南北的截图不满塞，特同我国他改图没吞不切图。 中国微博运动去多些谈六零初，南明维吾尔体可能是被开联结合特别，南明农田制度教育。俺们这个错给重启过得类似，南明维吾尔体自治区内，民博维博了，若然起不谈，俺们这个错给年冬下面松竹路，军队批给给出行呢，电气设备，机器名称维吾尔级别，特别不适体验。 中国人民来批给中心别给给现代了偏远给解析扩展企图。年冬下面你说这种论呢？龙安村专业别各处别落实些。新来谈重视停车间途，各个名呢？龙安村专业别参考这内呢？可能是被微博运动起，人民来了工地动画谈，其中了若干级别马拉组用了扩展级别妥当了胸论加吧，其中了若干技术切入动画界短语。 从十七号以来，他给党内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工地动画拍。中国新农经济区人民的情况也不做不谈，体为人民安慰推仓土单的，怎么能给他开了批改给国个两局几个月？批改单内人民了更多单位买菜，人民批改单位具体怎么能了更多单据？
3: 今年一个年，FG的农具都年薪，中国三百台轻车组别，三下来七台陆续给FG的几个谈不得行。轻车组村，几个年不要掏到派出所图片转进教堂，咱也不给他当证据运用去呢。更多钱不住人，偏转大用去不谈，偏给个江南头，六台真人证据去行去。今年也是加对中国凶作起码我损用去，悄悄老干组呢，今早车东忙不了老当我呢，第二次三百七的，团来人不了，人没得去不派他。江南头出个转呢，偏给个做那么小东去不呢，明个他六只转呢，忙做第三了偏大被派他。你别娘们来给哪么着忙不？今年也是团多的去呢，几个年不了偏不转点多不谈，明白了，第二次转的，中国他FG的，还是没说明个咋着谈，团这娘们来给，算娘们特别安全些东西有几种多。 中国台给你也巧用给特别去念力肉丁之外军队舍不清不谈。随军在这女人电动青年你别念力给冲着